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孩。

山贼，我正边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段聆听好朋友们所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同聆听艺术家们的代表唱段。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您是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吧。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节目热线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学戏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不对？也可以把您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咱们线上一个小时节目时段的互动方法，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这样再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您，从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为了方便大家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南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19到21度。明天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在录制短视频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当然了，日常的防暑降温呀，包括我们的嗓子的保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演唱完之后我们一定要喝这个温开水啊，少量的慢慢的把这个水在我们的嗓子里含一会儿，再慢慢的咽下，帮助我们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以下3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持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2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

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的时间可以录制到5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唱了哪些段子。先请出来这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想要唱好这段戏呀，就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对不对？而这个爆发力呢，它不是单纯我们声音有多大，喊得有多响，它其实呢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能量，有穿透力的这个声音能量，需要加速的快速的一下子去强化听众此刻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他需要去表现人物的张力，对不对？把这样的一种舞台的氛围感营造出来。爆发力呢，它也其实就是为我们的剧情所服务的，比如说此刻是悲愤的，是激昂的，还是决绝的，这些情绪段落呢就去要强力的外化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内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细腻的去把握人物内心他的一个情绪状态。那么对于刚刚这位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建议或意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但这位老师他的这个气息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唱下来虽然没有听完，但是他的气息很稳，对不对？那么在训练气息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

0: 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一段唱能不能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要感觉到能不能打动自己，你连自己都不被打动，怎么能通过自己的声音，通过自己的表演去感染到现场的观众呢？所以一段唱首先打动的是自己，其次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人物的他的一个情绪状态的变化，当然包括我们的声音，包括我们的表演，需要糅合在一起。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雨莹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接下来会有一段好物分享的节目单元，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您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或者是互动点戏，稍后见。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的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999-681，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 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999681，找健康顾问说1天3块3，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块3，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三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块3，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块3，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1天3块3。4007999681，4007999681。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

0: 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我定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灵芝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碧咒与妙长》当中的唱段。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找您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随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有一位戏迷朋友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这两位戏迷朋友，他这个声音啊，还真的是跟海莲池老师的声音有着几分的相像，对不对？所以在唱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仔细的听。但这段唱它的录制效果不是太好，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越靠后感觉到越是听不太清楚，但整体来说声音还是很不错的，也可以尝试着更换一下录制的方法再试一试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多去听一听自己的唱，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表演，通过听，通过看，我们去找到一些问题所在，接下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的时候，去尽量的避免这些小细节，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我们在选择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它就会给人的感觉很接地气，对不对？让我们爱听也爱唱。所以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地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给它发圆润了，字头字腹字尾，特别是在归韵的时候一定要到位，而且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的高音特别的激越挺拔，不给人那种空和飘的感觉，而且在演唱低音的时候浑厚瓷实，不闷不虚，所以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特点。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会是哪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系电话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郑州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爱唱马派唱腔的好朋友也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膏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膏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

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膏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老膏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膏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

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
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
有长有

0: 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 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直
0: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
0: 百岁啊。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0: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0: 哭了，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1: 嗯嗯嗯。
0: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1: 啊。
0: 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1: 嗯嗯嗯。
0: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
1: 啊。
0: 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1: 嗯，
0: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1: 嗯，
0: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
1: 啊
0: 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
1: 哦、
0: 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啊，我现在呢、嗯、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
1: 嗯、
0: 这个脑膏给我带来 了，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1: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间半、3间半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
1: 啊，
0: 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哦。
1: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0: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
1: 嗯、
0: 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
1: 啊、
0: 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
1: 嗯、
0: 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1: 嗯，
0: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1: 嗯、
0: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
1: 嗯、
0: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
1: 嗯、
0: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
1: 嗯、
0: 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啊，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1: 啊、
0: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咱们
1: 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10来天，哎就。

0: 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1: 好的非常快，是吧？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呀、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呀、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现在呀、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8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呀、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高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你。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了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也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

0: 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4: 哦，好啊。
5: 我叫王有贵。
4: 哦。
5: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4: 嗯。
5: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4: 啊。
5: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4: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5: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4: 嗯。
5: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4: 嗯。
5: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4: 啊，
5: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4: 啊，
5: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4: 啊，
5: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4: 嗯，哦，那么高啊。
5: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4: 啊。
5: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4: 哦。
5: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4: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4: 嗯。
5: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5: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儿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4: 啊啊。
5: 然后就开始腐烂。
4: 你看看。
5: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4: 嗯嗯。
5: 哇，嗷嗷的疼呀。
4: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5: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4: 啊。
5: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嗯。
5: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4: 哎，
5: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膏嘛。
4: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5: 嗯，对呀、啊，
4: 接近。

0: 我跟你说，听到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1: 啊，
0: 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1: 你
0: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那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嗯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到这个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0: 大头钻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
1: 啊、
0: 还能出门买卖菜、
1: 嗯、
0: 哎，溜达溜达、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身体啊、
1: 嗯、
0: 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膏，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

0: 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过来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您会得到更好的，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好吗？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膏用了5个月了，非常不错。
0: 哦、
7: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0: 你
7: 说说。
0: 哎
7: 啊，
0: 您请讲。
7: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0: 哦。
7: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
0: 哎，
7: 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膏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0: 太好了，
1: 现在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哦，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哎，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
0: 你看多好，
1: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0: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1: 是，
0: 咱们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1: 对对
0: 这个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1: 就是，
0: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好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为您高兴啊，
1: 对对，
0: 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1: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现在逢人就讲，我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再给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1: 看再用多少，
0: 好，
1: 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膏了，他们也在用着，挺好的。
0: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好，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姐姐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

0: 日本原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孙主任，我发现啊，其实现在挺多病情，这个病程啊似乎比以前快多了啊。咱就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以前大多数患者发现10年左右才会出现并发症，但现在有不少人刚刚5年左右全身都是并发症了。还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明显，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查出来血管堵了60%，大夫都说暂时不用管啊，结果才过1年复查时候发现已经达到90%了，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有些朋友就想不明白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病情有点像安了一个加速器一样发展的这么快呢？
10: 这个杨迪，首先说哈，你这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这种疾病的发展速度啊还在上涨，
9: 还在加快啊。
10: 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新出的医疗报告里表明，各种并发症、各种梗阻发展的速度还是在持续的增加。
9: 那孙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病情发展给它慢下来、降下来呢？
10: 这个从我们人体的基础反应角度来讲，只要能解决我们人体内的过度氧化，就能第一时间呢给疾病按下暂停键。
9: 哦，过度氧化。
10: 对。
9: 嗯，
10: 因为我们人体啊基础的反应就是氧化反应。
9: 嗯，
10: 所有的健康相关的问题，你往根上去找都绕不开它。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氧化吗？
9: 这我知道啊，你就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苹果

0: 切开之后放一会儿，咱就发现表面变颜色了啊。你再放久一点，变干啊，发皱啊，水分也都没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氧化反应啊。
1: 对，这个就是苹果切开之后啊，苹果内部的组织跟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表现。如果这种氧化反应发生在我们人身上呢？要是发生在我们细胞上呢，它会怎么样呢？
0: 细胞过度氧化了，那就是带来疾病了吧？
1: 没错，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啊，都在发生亿万次的氧化反应。一旦我们到了40岁以后啊，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比如说自由基啊，就会包裹在细胞上，就会出现过度氧化。不管你之前提到的血管堵、糖尿病并发症，还是平时患者说的关节痛、眼睛干、反复发炎，甚至老年人呢觉得没劲儿、记忆力差，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过度氧化搞的鬼。
0: 这就是根儿啊。那孙主任，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这个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咱知道它会生锈啊。
1: 对。
0: 那细胞要是被过度氧化，其实也是它在慢慢生锈的一种状态。
1: 没错。
0: 你
1: 就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一个人的血管呢，如果在这种过度氧化、垃圾堆积的情况下，第一年的时间可能啊，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变化。血管内膜呢还是光滑的。血液呢也是流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顶多呀就是偶尔会觉得人呢比较容易累。
0: 这时候感受还比较少，比较小。
1: 但是你要是不管它呢，到了5年8年之后，血管的炎症啊就会出来了。
0: 问题来了。
1: 这个时候血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开始变硬，就像胶管子慢慢的变脆一样。
0: 哎呦，
1: 内壁呢也变得粗糙，就像光滑的水管壁上啊长了水垢。血液里的杂质呢容易粘上去。一旦这种过度氧化超过10年以上，血管壁上的水垢越积越厚。血流
0: 越来越慢了。
1: 对，慢慢的呢就会出现阻塞，而且因为身体也清理不掉。这个阻塞呀，一旦出现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甚至短时间内很快的就会堵到90%，
0: 就是量变堆积到一定程度，质变了啊。
1: 对，
0: 就怪不得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呦，明明上次查还没事儿呢，你看每2年就严重了。之前啊，大家总以为说血管堵是突然发生的，就没想到说是过度氧化这一年年一天天堆出来的。
1: 对，
0: 那跟苹果氧化变颜色变干一个道理嘛，只不过说苹果是表面咱看得见，血管在身体里你肉眼看不见，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发现，哎呦，堆了好几年了啊。
1: 这个太对了啊。而且不光是血管，身体里所有器官细胞啊都是这样，
0: 一样的道理。
1: 对，你看心脏，心肌细胞要是过度氧化，活性就会下降，就会出现呢心慌、胸闷，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
0: 浑身没劲儿啊。
1: 那时间长了呢，还会出现心肌缺血。你再看看关节，软骨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原本光滑的软骨啊，它就会变得坑坑洼洼，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痛，蹲起来呢都费劲儿，
0: 是。
1: 阴雨天呢还会酸胀，
0: 像天气预报一样啊。
1: 那同样的呢，常见的老年人呢还有眼睛，视网膜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看不清东西，看手机、看书，一会儿就觉得干，慢慢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白内障，
0: 这眼神的问题就来了。
1: 对，那这些问题呢看着不一样，其实根儿啊都是存在就是这个问题，过度氧化上。
0: 是，这是核心啊。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就明白了。那孙主任，咱是不是要能把这个过度氧化给它止住，这些疾病它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能控制住了。
1: 这句话呀可以说到点子上了。要想解决疾病发展快的问题，就是要终止过度氧化，解决氧化损伤。氧化损伤啊如果来得快，能直接危及生命，而慢性的氧化损伤也会带来全身的疾病。那你知道这种过度氧化最快能达到什么程度吗？
0: 哟，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0: 就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嗯，
1: 实际上氧化应激啊，我们说了，首先在心脏上啊，就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损伤。
0: 嗯，
1: 这个里边呢，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医学上叫什么呢？
0: 嗯，
1: 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0: 这是专业名词了。
1: 对，但是杨迪，你分析这几个字，是不是感觉很矛盾？跟我们日常的理解，你缺血了，我给你重新灌注，也就是把血管重新打通了。
0: 嗯。
1: 像心梗啦、脑梗啦，那救命的方法呢，就是支架、溶栓、取栓，
0: 打通嘛，
1: 对不对？明明你这个血管是一根血栓把它堵死了，我把血栓取掉了，说这个病就应该好了。
0: 嗯，对呀。
1: 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更怕的是一种更严重的问题。
0: 什么？
1: 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0: 哦。
1: 哎，因为这个血管呢，比如你心肌细胞这堵死了。堵死的时候啊，缺血的部位就会出现大量的氧化过氧化反应。
0: 嗯嗯。
1: 而这种氧化过氧化反应啊，它最开始是什么？它是局部的，因为血管怎么样，堵着呢。
0: 嗯。
1: 但是如果我把血管打开，血液流进去会怎么样？
0: 嗯，
1: 就会把这些过氧化物啊瞬间的冲走，哎，让它弥漫到你整个心脏，都是这些过氧化物。
0: 哦，整个都填充了。
1: 哎，随着血管再通这一瞬间，过氧化物迅速损伤你的心脏，瞬间呢就可以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
0: 哇，所以才会来得那么快。
1: 对
0: 啊，
1: 这个心律失常啊，就不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防早啦、试早啦，或者防颤啦。
0: 嗯，
1: 啊，这种心律失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室颤。心脏停跳
0: 哦，就要出颤了。
1: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呀？这个心梗的急救一定要抢时间，
0: 嗯，
1: 一定啊要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进行，
0: 嗯
1: 啊，一个小时之后时间延长，哎，每延长一个小时，死亡率就翻一番，
0: 嗯嗯，
1: 到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医生就再也不敢给你溶栓，也不敢给你去下支架了，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心脏中已经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堆积了，过氧化物不清除，没有人敢动这根血管的。
0: 明白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医生也是在和死神来赛跑。
1: 对，实际上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过氧化损伤。
0: 嗯，大家伙都听清了啊，就以前啊很多朋友都没意识到快速氧化对人的损伤竟然是这么快这么严重，大家可能以往更多的把这个重点放在疾病本身，却忽略了这种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反应了。
1: 没错。
0: 嗯，
1: 那这是快速的氧化损伤，那临床中更常见的呢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
0: 嗯，
1: 这种损伤啊是最折磨人的。
0: 怎么讲？
1: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慢性病人呢、基本上都存在慢性氧化损伤。
0: 嗯，
1: 你比如说心脏，心肌细胞长期过度氧化，心肌细胞就会出现肿胀，细胞膜的破裂。
0: 嗯，
1: 哎，这么说呀，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换一个说法，
0: 嗯，
1: 杨迪，你想，咱们心脏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块肉？
0: 对呀，心脏本身是一个肌肉组织啊，因为这些肌肉不断的收缩，我们心脏才能一直的跳，一直跳啊。
1: 没错，那这些肉是不是无数个细胞组合在一起？
0: 是的，
1: 最后才能啊成成心脏这块肉。
0: 嗯。
1: 那这些细胞一起发挥功能，这块肉啊才能不断的跳动。但是如果你心脏长期过度氧化的时候，这个肉上面的细胞啊它已经开始肿胀破裂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肉它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0: 嗯，是。咱要是说心脏的肉，大家伙觉得理解不是那么透彻啊，咱换成皮肤，我相信大家更好理解了。你看咱年轻的时候皮肤水嫩的哈，很光滑有弹性，就感觉一掐能掐出水儿。但是咱再看七八十岁人的皮肤是什么状态，松弛干瘪，手上啊脸上都长很多老年斑，甚至说皮肤的这些问题皮肤病也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细胞氧化损伤带来的一种衰老的体现。
1: 没错。
0: 嗯，
1: 这种过度氧化啊在皮肤上最多看上去啊，咱们说了人老一点，
0: 嗯，
1: 哎，就是无所谓的，这么大岁数了，那参说了，没有那么漂亮的也就没那么漂亮了，
0: 嗯，
1: 但是在内脏啊，那就不行了，
0: 对，
1: 那就是病了，
0: 是的，
1: 哎，你像心脏长期过度氧化之后， 你心脏细胞啊，一天天的肿。

0: 一天天的破裂，那在你整个心脏这块肉，它就要开始变化了。
1: 对，
0: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太大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心慌、胸闷。一旦这种氧化损伤啊超过5年以后，这些氧化垃圾就会把心脏的细胞包围起来，心脏细胞活性就开始下降，心脏功能就越来越差。一旦氧化损伤达到10年以上，心脏细胞就会大面积死亡。
1: 哦，
0: 那你想想，心脏细胞的死亡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1: 这个后果很严峻啊！心脏人体发动机一旦说心脏细胞氧化死亡了，那心脏干不动活了，那这个人的生命那即将走向终点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心衰患者啊，到最后就是动一下，甚至说句话，力气都没有。实际上啊，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造成的。要是你及时控制住氧化损伤，就能第一时间呢，控制住疾病的发展。
1: 是的，有句老话说"快刀斩乱麻"啊，咱
0: 对。
1: 就怕说那种钝刀子来割肉，这种慢性损伤非常折磨人。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或者想咨询孙主任，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了解。那孙主任啊，问题的根儿咱们现在找到了，就是人体最基础的反应——氧化反应。接下来我要想问问，咱如何才能说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氧化，让这疾病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呢？
0: 咱们之前说了哈，氧化反应啊是人体最先天最原始的反应，既然是原始反应，那靠后天合成的药物啊，肯定没用。
1: 哦，
0: 因为后天的药物啊，想要干预先天反应，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人体自身是有避免过度氧化的物质。
1: 哦，咱自身就有。
0: 对，这种物质啊，它是目前已知自然界分子中最小的，只有这种最小分子，可以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垃圾结合成水，起到啊一个水洗细胞的先天作用。
1: 哦，清理了啊。
0: 对，当细胞外包裹的过度氧化垃圾被化成水之后，过度氧化自然就停止了。
1: 那孙主任，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物质就是氢。
1: 氢？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氢它为什么就有这个特点呢？
0: 这个氢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是一切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啊最活跃的也是最基础的分子结构。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的万物生长靠太阳。
1: 对。
0: 太阳的成分是什么？
1: 哎呦，这您可把我问住了。阳光啊，热量。
0: 太阳啊，就是一个大的氢弹。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它一直在进行啊核聚变反应，它就是一个不断在爆炸的氢弹。所以说太阳上只有一种元素，就是氢。
1: 哦，
0: 所以说太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太阳的氢演变过来的。而氢在所有的分子中自然是什么最活跃，最基础的。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个分子都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我们吃进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吃的东西呢？有肉，有菜，有粮食。菜和粮食是哪里出来的？
1: 土地呀。
0: 那实际上你吃的羊肉、牛肉，也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1: 都吃这个土地里边这个草，是吧？
0: 对，所以说土地里的草庄稼的营养来源，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分子的基本来源。
1: 哦，
0: 那我们大家种庄稼都知道。粪肥、农家肥，它放在土里叫肥，放在外面叫垃圾呀。那庄稼为什么能把这些垃圾变成我们所有生物需要的营养物质呢？庄稼的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它要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它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它离不开水。
1: 是。
0: 也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它要有二氧化碳。它要有阳光，它
1: 要
0: 有
1: 水，
0: 它就可以把垃圾再变成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

0: 这就是庄稼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二氧化碳最后变成了氧气，释放出去了，
1: 对，
0: 氧还在，而碳变成什么了呢？碳水化合物，还在。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改变的只有水。水把氧气也释放出去，留下了什么？水的分子是什么？
1: 氢和氧气呀。
0: 对呀，那实际上在这个化学反应，大家发现水都在变，只有一个成分没变，
1: 氢，
0: 就是氢。
1: 嗯，
0: 氢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递作用，把土壤中的垃圾通过阳光提供的能量，通过植物的生物反应，把它变成各种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就是组成你身体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每一个分子的共同来源。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变化中的信使就是氢。
1: 我想起来孙主任啊，上学的时候化学老师跟大家都讲过，自然界当中啊，能够被认定为最小分子的物质只有氢。
0: 对。
1: 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人体当中的氢这么的重要。
0: 没错。氢作为最小的分子，你任何现代科技生产的药物都做不到氢这么小。氢是目前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正常人体内含有氢 15%。它的作用啊仅次于氧和碳。这 15% 的氢是专门避免呢我们出现过度氧化的。
1: 哦，这是关键的作用啊。
0: 就是氢本身可以结合细胞失活垃圾，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包括一些细胞的老化碎片，包括一些毒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都能进行结合，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氢在医学中也叫细胞还原剂。那杨迪，说到细胞还原，你想到什么呀？
1: 还原，那就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呗。
0: 没错。这种啊化成水排出体外的过程就是细胞还原的过程，就是把细胞啊还原到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
1: 只有它能做到。
0: 只要有氢在，就能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进行还原。只要你身体里没有氢了，各种自由基啊、老化细胞碎片呢、所有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就会把你细胞给包裹住，最终结果就是过度氧化。
1: 哇，这个氢太重要了。
0: 各种氧化各种炎症就全都出来了。但是只要这 15% 的氢在，它就能把你这些垃圾给你水解，水解过后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这就叫细胞还原。
1: 也就是说体内只要有氢在，它就会一直进行细胞还原啊。那人如果说能永远都有氢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咱说这一辈子也不会生病，一辈子都是健康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孙主任，恰恰就是这种让细胞还原天然氢啊。
0: 对，
1: 没有这种细胞还原的功能了。
0: 这个一点没错哈。所以说目前医学上啊，只有氢啊才能叫细胞还原剂。因为它是自然界中啊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它小到能直接钻过细胞膜，连接细胞里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
1: 毫无阻力啊。
0: 所以说它能把细胞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不会留一点残留，这是那些后天合成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自然界最小的这种特性后天合成药物没有办法超越啊。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分子，但如果说最小分子是什么，那答案一定就是氢。
0: 没错。所以说氢啊还原细胞的物质，而且氢跟这些脏东西结合后不是变成别的废料，而是直接化成水，这就是它天生的一个特性。氢和恶性自由基和这些氧化物结合之后，它就等于水，它是一个固定的化学分子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也有啊200年了，你会发现所有的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不管是任何药物还是其他人工合成的东西，最后反应啊都要变成水的。也就是什么，水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分解产物。
1: 天然的。

0: 只有结合成水，才是最自然的代谢废物的消耗模式。
1: 确实，氢这种就是天然与生俱来的特性，你用任何其他手段无法做到的，所以咱才说原始的才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嗯。
0: 氢与自由基以细胞碎片，包括各种氧化垃圾的结合，就像啊洗涤精遇到油一样。
1: 嗯。
0: 你看盘子晚上沾上油之后，你是怎么擦都很难擦干净。
1: 对。
0: 但是你倒上一滴洗涤精之后，它马上就跟油结合在一起。氢也是这个特点，它进入到细胞之后，第一时间就跟这些氧化垃圾进行100%的融合，
1: 嗯，
0: 然后直接化成水液。
1: 就我们目前医学手段来讲，能够达到说100%融合、全面化成水的，也只有氢能够做到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美国曾经就专门对氢还原的特性做了实验观察。他们把天然氢注射到动脉硬化的白鼠身上，然后对于血管细胞变化进行观察。结果就发现，在天然氢的这种特有的水洗作用下，30天白鼠全身衰老硬化的细胞，竟然还原了30%。
1: 哇，很厉害。
0: 整个血管看着有弹性。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它这个水洗细胞的作用，能够完全还原细胞原有功能。
1: 嗯。
0: 还原就等于什么？还原是不是就等于健康？
1: 是的。所以说，氢有多少，它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咱们人体那15%原本的氢去哪儿了呀？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氢的含量是在不断的减少。
1: 嗯，
0: 一旦氢减少之后，它就没办法保持身体的氧化平衡。
1: 它是一直在消耗的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当中过多的自由基啊，包括死掉那些细胞碎片，
1: 嗯，
0: 包括各种代谢垃圾，就越来越多，
1: 嗯
0: 哎，你细胞就还原不了了。细胞还原不了叫什么？
1: 过度氧化了，
0: 没错，
1: 嗯，
0: 当你没有细胞还原剂的时候，你的细胞只会过度氧化。那过度氧化带来的是什么？大量炎性因子的释放，
1: 嗯。
0: 血管的增粗、增厚，各种衰老，各种疾病就都来了。
1: 问题来了。
0: 对，哎，所以我们说人体一天呢有上万亿次的氧化反应，氧化反应结束之后，它还得还原。
1: 哦，
0: 但是你没有氢，它还原不了，
1: 对，
0: 那病自然就会累积越来越多。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想要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疾病的发展，让它按下暂停键，那么解决过度氧化是核心，必须要补充氢，这是关键。
0: 没错，
1: 嗯。
0: 补充氢必须是天然氢。氢在大气中也有，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把大气里的氢给分离出来。
1: 不能直接用啊。
0: 人工氢呢，作用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目前整个国际上对氢最牛的研究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天然氢。目前全球就3个地方能用上，
1: 嗯，
0: 其他地方用的全是人工氢，效果差得特别远。
1: 嗯。
0: 杨迪，你猜猜是哪3个地方？
1: 我猜啊，孙主任肯定有咱们香港啊，因为我觉得肯定这得是医疗顶尖的地方才有机会用啊。
0: 这个肯定是很好猜的哈，香
1: 嗯。
0: 港。实际除了香港地区以外美国、英国天然应用氢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医疗的刚需。你像美国排名前10的一些医院，他们都把氢当成重症治疗的核心辅助手段。
1: 哦。
0: 专门用在心脏骤停、中风、
1: 嗯，
0: 冠状动脉切除的治疗，还有各种恶性的辅助治疗上，
1: 嗯，
0: 效果特别突出。
1: 咱发现都是用在这个急症、重症上啊，能用在这些病情上，那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
0: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1: 嗯，
0: 之前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个62岁的中风患者，刚进来的时候，右边的胳膊腿完全抬不起来，
1: 嗯嗯，
0: 嘴歪，说话也不完整，CT 显示大面积脑梗死。
1: 嗯，
0: 医护人员呢立即给他用上了氢氧混合器。
1: 哦，
0: 吸了大概15分钟， 患者突然呢能轻轻地抬动右手手指了。
1: 哦，
0: 再吸半小时，他能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等治疗满24小时，他已经能扶着床那个栏杆慢慢坐起来，说话也清楚了大半。
1: 哇，大家可以听一听啊，15分钟就能动手指，这是不敢想的。我觉得这比很多传统药物快太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医用氢的特点。
1: 嗯，
0: 它能快地钻进脑细胞里，把我们过度氧化的脑细胞全都给你水洗一遍，
1: 全都还原了啊。
0: 脑细胞过度氧化的时候，它已经啊破裂，它已经死亡了。
1: 嗯，
0: 它已经没有用了。
1: 对，
0: 但是呢都站在这个地方的。
1: 嗯，
0: 但是天然氢进去以后会把所有的细胞包裹，把各种过度氧化的物质直接化成水。
1: 嗯，
0: 把所有的脑细胞统统给你水洗一遍。那脑细胞水洗之后，大脑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是的，
0: 症状自然就跟着缓解。所以说临床数据显示，用了天然医用氢能减少脑梗死面积 50%。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
1: 我猜啊，孙主任，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半以上的中风患者不会说留下偏瘫啊、失语这些后遗症了，最起码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主要呢就是减轻后遗症的发生率，
1: 对，
0: 和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
1: 嗯嗯，
0: 而且还能延长中风抢救的黄金时间。
1: 哎，
0: 我们说呀，急症病人抢救要争分夺秒，
1: 嗯，
0: 中风抢救我更是分秒必争。
1: 是的，
0: 黄金时间特别短，稍微不留神就错过，现在时间翻倍就能够啊多争取机会把患者救过来，
1: 每一秒都很珍贵啊，
0: 还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1: 嗯，
0: 这是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要是说能普及开来的话，对于所有中风患者来说都是延续了一个存活的希望。
0: 对，
1: 嗯，
0: 不光是美国人呐，对天然医用氢应用的非常多。
1: 嗯，
0: 英国伦敦呐也做过相关的研究。
1: 嗯，
0: 正是天然医用氢能减少脑细胞氧化损伤，
1: 嗯，
0: 是目前能够深入脑部直接保护神经细胞的还原剂，防止神经疾病的进一步恶化。
1: 嗯，
0: 长期用天然医用氢的患者认知衰退速度会延缓。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你比如以前记忆力下降的快，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
1: 嗯，
0: 用了之后下降慢了，
1: 嗯，
0: 还能记得家人的名字、自己家的地址，哎，能自己穿衣服吃饭，
1: 嗯，
0: 不用家人的天天照顾，
1: 能自理了。
0: 哎，对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世的改变。
1: 没错，那香港作为咱们亚洲医疗先进的地区，我想问问孙主任，他们又是怎么用这个天然医用氢的呢？
0: 香港的情况啊跟美国英国不太一样，主要是针对啊本地人的健康需求来用。
1: 嗯，
0: 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中老年人呢实力都一样。
1: 嗯，
0: 最常见的问题也是血管硬化、白内障、慢性关节炎这些老年病。
1: 嗯，
0: 哎，天然医用氢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水素氢细胞还原剂。
1: 嗯，
0: 这是专门调理这些问题的。
1: 那它在香港用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最特别的就是它吸收的特别快。
1: 嗯，
0: 随餐吃了之后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
1: 嗯，
0: 1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全身器各个器官。
1: 哇，非常快。
0: 对，像血管、关节、眼睛这些容易氧化的部位都能及时送到。
1: 嗯，
0: 第一时间呢停止氧化损伤。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用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关节又酸又胀，上下楼都得扶着。
1: 嗯，
0: 用了之后我就不疼了，自己也遛弯。
1: 哎，出行方便了。
0: 以前看报纸啊得凑到鼻尖儿，
1: 嗯，
0: 现在也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楚。
1: 嗯嗯，
0: 能给很多老慢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带来显著的提升。
1: 大家听一听啊，吸收的这么快，用起来还挺方便，就难怪在香港地区很受欢迎啊。那孙主任，我听您讲完就觉得这个天然医用氢真好，它不管是重症抢救啊，包括神经疾病啊，还是说中老年人的日常调理，方方面面咱都能用上啊。
0: 没错，因为它的核心作用啊是清理自由基、修复细胞。
1: 嗯，
0: 不管是哪种啊氧化损伤导致的问题，只要能把自由基清掉， 把细胞修好，就能起到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天然应用氢啊，

0: 特别安全，没有副作用。不管是重症患者还是普通中老年人，哎，用着都放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啊，我算明白为什么天然医用氢这么珍贵了。不仅是优势明显，能解决的问题还多。那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担心说自由基在细胞里的堆积、过度氧化损伤器官这些问题了。有了它呀，可以让细胞保持活性，氧化平衡，维持稳定。大家不用再为反复的一些炎症啊、血管硬化、记忆力减退、关节酸痛等等这些问题发愁了。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细致讲解啊！如果说广大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呀。
4: 啊，是我啊。
5: 先讲课讲挺好，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4: 你说一下你情况。
5: 嗯，我一体多病，2017年得过系统性红斑狼疮。
4: 嗯。
5: 还有呢，血糖高，高血压也有，还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肺管狭窄。嗯，还有那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囊肿、双肾囊肿、肺气肿。我这脚吧，整圆了，整一块大石头砸了，砸完肿了，消肿以后，现在这脚麻和胀痛，不知道咋回事。
4: 咱一个个捋一下，你这个红斑狼疮是怎么发现的？
5: 那时候全身浮肿。
4: 用过激素吗？用过什么药治的？
5: 吃那叫环磷酰胺。
4: 除了环磷酰胺，还有用别的药吗？
5: 有那叫甲托尼龙。
4: 啊，用了多长时间？
5: 用挺长时间了，完了出院以后就怎么完，一直我就吃到现在那个药，
4: 现在还在吃呢。
5: 啊，你说是不是有抗药性不能吃的那个药，老师？
4: 不能吃那药，你红斑狼疮怎么办呢？你刚才说这些病不是一体多病啊，这些都是吃激素的副作用啊。
5: 吃那个药吃的，环磷酰胺吃的，
4: 甲托尼龙吃的，
5: 吃那甲托尼龙吃的啊。
4: 对。
5: 我这脚现在麻的老难受了，我现在主要让你给我整整这个脚麻，这麻丸也不当事，吃那甲钴胺也不当事。
4: 一个脚两个脚？
5: 我就是整圆子整出一个大石头来，我寻思给他搬去，他搞车去那当街去，我家是农村的。完了我就刚搬去，这腰托嘛就使不上劲，完就掉就砸，把脚背砸了，把左脚背砸了。
4: 现在脚麻是什么地方麻？
5: 现在这脚全麻。完了还胀，完了还木，完了你走道就像底下有完个性似的，胀疼难受还忙。
4: 你拍片子有骨折吗？
5: 我没拍片子。
4: 那骨折了，压到神经了。
5: 啊，你说那是啊？
4: 对。
5: 是，完我先让你给我看看，我整点啥药吃。
4: 拍片子看看是不是骨折了？骨折了得把骨做手术。
5: 这么长时间呢，我这人他不能是骨折。要骨折的话，我能走老道吗？
4: 脚面骨折是可以走路的。你现在是因为你得了，王医生要给你吃激素，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激素造成的，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是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你咋也

0: 下这么长时间脚麻，你椎管狭窄都是股指疏松引起的吗？你的股指疏松后面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在吃激素。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但是继续吃激素，你得要预防激素的副作用啊。你血糖高，你股指疏松，你腰椎管狭窄，你肺气肿，这些这不都是激素的副作用吗？
1: 都是我那个激素的副作用是吧？
0: 对呀，你激素还得继续吃，但是激素的副作用是可以对抗的。
1: 完，我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右侧肋下那个窝犬那块，是吧？天天老气胀痛难受，老不得劲儿的。
0: 右侧那是结肠肝曲，那属于功能性胃肠病。你长期用激素，有红斑狼疮，再加上吃活磷酰胺的人，它会营养不缺乏的，但是这个不能调理，调理之后影响红斑狼疮治疗的。你这是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1: 那我那个活磷酰胺还继续吃呗？
0: 不能停，你要加药针对活磷酰胺和波尼龙，是波尼龙的副作用去治疗，而不是去一个一个治，明白了吧？
1: 嗯。
0: 这样的针对激素骨头的问题专用的药叫降钙素，
1: 嗯，
0: 哎，把降钙素用上。再一个，去拍一张脚的片子，一定要拍张片子，看看把骨头哪儿给砸坏了啊。
1: 嗯，
0: 血糖的话现在有多高啊？
1: 血糖俺这嘎达这不农村嘛，上些日子俺这嘎达那个就比起来是6.4分
0: 的。那还可以啊，那也不高啊。你胖不胖啊？
1: 我不胖，我老瘦了，不可能吃了，完就是
0: 那你这样吧，你先用一个降钙素，完了再去给脚拍张片子。
1: 嗯，
0: 骨头要砸偏了，压到神经了，吃什么药也吃不回去的。
1: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你那病看太好了，我太愿意听你说了。
0: 不客气，没事。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呀，这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咋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膝盖，就是最近疼的，我感觉越来越厉害了，我都有点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就想麻烦您，那个您看看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哈。
0: 别着急，慢慢说。你多大年龄了？膝盖痛有多久了？
3: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老，我今年才56嘛。
0: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骨关节炎吧，这个倒是快8年了。
0: 啊。
3: 这几年也一直在治疗，就是什么口服的药呀、膏药呀这些都没断过。
0: 嗯。
3: 一疼的厉害了，我就吃那个布洛芬吧，就是一天吃2次。
0: 嗯。
3: 那个贴的膏药那可真是，听说啥好使，我就那个贴。贴了以后，当时只是疼，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
0: 嗯，
3: 感觉我这个腿，我就真的我就没辙了。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膝盖不光是疼，蹲下起来我都费劲。我去买菜啊，有的时候人在地摊上，我就想那个蹲下来挑一挑菜，哎呀，那个费劲呢，蹲不下去。好不容易蹲下了，哎，挑完了，你再起来起不来呀。
0: 嗯，
3: 完了，这个上下楼也是。就扶着那个扶手，哎，我那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脚下去，这个脚跟上，就不能抻，一抻也是，哎呀，钻心的那种疼。
0: 嗯。
3: 完了，还有就是，这一到这个阴天下雨，膝盖里面是又酸又胀，那个难受啊。到晚上那疼了，那干脆就睡不着，刚睡着，哎，又疼醒了。
0: 嗯。
3: 就这个腿疼，你说这虽然感觉不是什么太大的病吧，但是真的是折磨人呢。我这个情况，我说这到底该咋整呢，主任？
0: 像你这种情况啊，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这个病啊是这两年我们统一叫这个名字了。只要年龄超过50岁的， 出现呢、啊、这些胳膊腿痛的，我们都管它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过去叫的名字很乱，哎，你比如说的，哎，风湿、类风湿，哎，关节炎，现在全世界统一把这个病改名字了，就都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为什么都要叫退化性骨关节病呢？就是因为啊，年龄大了，长期劳损造成的骨关节老化，哎，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腰疼呢，腰椎退化了，颈椎退化了，哎，膝关节、手指头哪一拍片子，医生都告诉你退化了。哎，那为什么会退化呢？它都有个特点，就是你看你这一辈子哪个关节用的多，哪个关节就先疼。哎，你总是手啊织衣服干细活的人，手指头先出问题。哎，种地的人天天弯腰地里干活，腰就先出问题。哎，走路的人年轻的时候爬山上山，哎，我们三九天三伏天也在外面几十里地的走，膝关节就先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关节长期劳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损伤，这种损伤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啊，就会造成大量的过氧化物的沉积，而过氧化物沉积呢，它就会造成关节的功能退化，退化的关节干活就干不动了，这个时候你再干活，它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哎，所以说呀，很多人得这种骨病啊，都是反复的痛，关节炎反复的核心就是炎症因子不断释放，过氧化物啊反复的刺激这个关节，关节就会产生炎症，而炎症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所以说的话就会造成啊关节这个过氧化物越多越多。最开始这个都是什么，干点活会痛，不干活它不痛，到后来你会发现干不干活他都痛了，躺床上坐凳子上他都疼，而且开始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关节变形了，建议你少走路少干活贴膏药吃药，到慢慢的就会什么出现积液，这个时候就得抽水了，到最后啊水没有了，关节怎么样长一起融合了，打不了弯了，那这个时候就只有啊换关节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一干活就痛，因为你一干活它要产生过氧化物，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因为过氧化物产生了炎症，哎，那慢性炎症就会引起增生，到最后两个关节融合了没有办法，这关节用不了就得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过氧化物的堆积是个核心，你不解决它，它就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不断损伤关节，你这些呀，你吃药啊还是贴膏药啊，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3: 哎呀，我们老百姓你说哪明白这些呀，这是听你说了我这才明白点。你说以前真的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的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0: 嗯。
3: 基本上就是哎，人家给开点啥药咱就吃啥药呗。那个孙主任你看我这个我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您帮帮我呀。
0: 如果想要解决你现在这个疼痛的问题呀，就一定要解决你的过度氧化，可以用上点水苏氢，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也是一个呀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你吃所有的都做不到的，它能直接的穿透你的软骨，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包裹，跟这些细胞的氧化垃圾进行啊100%充分的融合，然后直接把这些垃圾化成水，把你所有的关节细胞全都清洗一遍，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终止软骨细胞的过度氧化，哎，让它不会再有炎症因子产生，没有了炎症因子你第一感觉就是关节不痛了。
3: 呀，那可就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孙主任，就这个疼啊把我折磨的我感觉真的就好像都哎呀不行不行的，就跟活不起了似的。说实话我也不要求说是太怎么地，别让我疼，哎，能生活完全自理就行啊。
0: 对，这个我刚才说了哈，疼啊就是因为不断的有炎症因子释放，氢啊把你关节里的过度氧化解决之后，没有炎症因子刺激自然它就不疼了，这比你吃那些止痛药强太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能给你的细胞啊进行一次水洗，在这个过程中啊还原你细胞所有的功能。哎，为什么叫还原剂？ 还原是什么？就是要

0: 细胞还原到原来健康状态，这是你吃的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个特点。那你想想，你关节的软骨细胞都还原了，那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就关节越来越灵活了？而且它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
1: 那这个水素氢我在哪儿能那个买到呢？我就挺着急，我现在我就想试一试。
0: 哎，目前全世界啊能买到这种天然水素氢的只有美国、英国和香港。我现在呀也在想办法呀帮大家联系一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行，那您尽量快点，我这实在是真的疼得我快活不起了。
0: 我正在准备办手续，哎，但是肯定要需要一段时间，别着急啊。
1: 行，那麻烦你了，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小分子，是天然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比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可算把电话打通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啊。
3: 你看这个水素氢啊，我还真用过
0: 啊，
3: 特别好使。
0: 嗯，
3: 现在你看每次去香港我都得多买几盒回来吃。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快10年了，这些年吧降压药就没断过，之前吧一直吃两种降压药，早上一边那个就是安卢地平，
0: 嗯，
3: 晚上再加一边依拉普利，
0: 嗯，
3: 但是我这个血压吧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动不动就飙到160，跟人吵两句嘴呀，它都能够冲到170，那个时候头啊就胀得像要炸开了一样，
0: 嗯，
3: 手啊脚啊都有点发麻。走路啊走几步他就感觉心慌，
0: 嗯，
3: 我上一周去那个社区测血压呀，医生说我血压波动太大，他说这么下去的话容易伤血管，就让我再加一种降压药，我就怕那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加呀。
0: 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硬化造成的血管腔狭窄，心脏往外送血前面阻力大，因为血管狭窄嘛堵着呢，所以说必须得提高压力才能把血液送出去。哎，那你这么高的压力呢就会加重心脏血管的损伤，血管呢就会更狭窄，它就经过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就是这个血管过度氧化，就是根儿。血管过度氧化衰老，哎，那它自然呢就会阻塞狭窄，阻塞狭窄之后呢缺血就会加重，缺血加重身体就会反应性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你没有解决血管氧化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哎，血管它就会弹性越来越差越来越窄，缺血越来越重，心脏负担越来越大。降压药可以扩血管，可以抑制心脏的收缩，但是解决不了过度氧化这个问题。那过度氧化在血管就肯定还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就不断的要加降压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所以说所有高血压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用一次氢，因为氢啊可以水洗你的硬化血管，还原血管细胞的功能。我们全身血管呢经过水洗之后，整个血管弹性就恢复了，血流就通畅了，心脏送血就没有那么大阻力了，阻力不大了，第一个血压就稳定了，心脏可以休息，不用担心心衰，同时的话脑肾这些重要的器官呢也不会出现缺血了。这个时候呢，哎，不光是血压自然的平稳下来了，你也会看到啊肾脏的功能、脑功能、心脏的功能都慢慢的恢复了。
3: 可不是嘛，后来我去香港看亲戚啊，
0: 嗯，
3: 他们推荐我试试这个水素氢，我就买了2个回来，结果

0: 当天下午啊，血压就下来了，高压从158降到135，头也不胀了，心慌也减轻了。现在你看，我就早上啊，吃一片这个安卢地平，配合着这个水素清，这个血压现在很稳定，基本上都是在高压125到130之间，低压也就在80左右。像之前手脚发麻那种情况，还有就是走路啊，走几步就心慌那种情况，全都没了。早上啊，现在还能跟那些老伙伴们去公园里溜弯啦，走一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感觉轻快多了。
1: 这就是天然应用氢给你啊水洗细胞的结果，这是任何呀合成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样的特点，因为它是自然界当中小分子的物质，只有它也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连细胞里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把你血管细胞里边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成水，哎，还原你细胞原有的功能。你想想，血管那些老化损伤的细胞，哎，都还原过来了，血管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呢就不会出现狭窄了，哎，血管呢也光滑了。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说了，血液流动没有阻力了，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种天然精啊，我们用着也放心，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0: 是的，是的。自从我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我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听你讲这个水素清啊，我就赶紧跟你打电话，因为我这两盒吧就快吃完了。
1: 嗯，
0: 下次去香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看您这儿后续能不能想办法弄点水素清啊？我就怕断了药，血压他妈又弹回去了。
1: 这两年呢，从香港带水素清的人呢非常多，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帮大家呀联系一批水素清。因为现在呀，更多的人呢去香港带药都去找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我们说老慢病、老化疾病的，老年人老慢病基本上啊都跟呐氢，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度氧化有关。长期的过度氧化累积就造成了疾病的慢性化，造成了我们所有的器官功能的下降。所以说呀，不光是你这个高血压，这属于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骨关节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也都涉及到啊慢性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的过程。哎，所以说在这个过度氧化过程，香港市面上现在好的方法就是水素清。我这些天呢也在考虑帮大家争取一批水素清。你这样的，你呀这两天关注节目，我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0: 好的，好的，孙子，那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氢是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物质，具有任何药做不到的细胞还原作用，也是能够和垃圾结合化成水的物质。它进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啊，就把原来那些死的细胞、垃圾毒素啊，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长的直接再生，还原细胞功能，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阻断疾病发展了，给疾病按下暂停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文。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谷秀荣，他的唱腔具有纯正的豫剧韵味，高亢奔放，嗓音宽厚明亮，圆润清脆。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激越高亢，而且持久力强，连续演出40-50场，音色依旧浓郁的韵味和大方的气度丝毫不减，加之有非凡的偷字闪板之类的嘴皮功夫，所以在观众中享有非常高的盛誉。

红点点头案，前日翁飞马叫人心酸，我若是为国事不去投案，对不起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

0: 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桑派艺术创始人桑振军。桑振军自幼学习河南坠子，后改学豫剧，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派别的演唱传统，而且擅长从多种姊妹艺术中吸取精华，发展变化，而后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他在豫剧声腔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吸收到豫剧之中，使得豫剧的旋律更加的丰富多彩，优美动听。
1: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介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珠堂，他杀兄害姐却在你身边啊。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得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999-681，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次3x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 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999-681，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3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一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一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1: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1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5%。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冲霄，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唐大师以二本腔著称，他早年学唱南旦，17岁时嗓音受损，便转而刻苦练习武艺，改演武生与花脸，同时他深入研习假声唱腔，最终练就了出色的二本腔，成为集唱作于一身的杰出的声角表演艺术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以独特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一系列正直、廉洁、洒脱的声角形象。其代表作品有《南阳关》《辕门斩子》《三哭殿》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梨园百花开的主持人侯岩。如果让我推荐戏的话，我特别想要推荐郑州市豫剧院的连德志的戏。其实认识连德志应该是从梨园新秀场这档节目当中认识的，当时一听他的戏，哎呀，没有想到这是一位男旦演员。印象当中那个时候他的人气特别的高，凡是我们播他唱段的时候，那电话呀短信平台呀真的就是火爆至极。如今再来听他唱段，十几年过去了，也能够见证他的努力，他的成绩，我要为这位戏曲演员点赞。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鬓角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银青的，亮儿上次戴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王公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 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

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老高把病给您解决利索。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
必须做的事。

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

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

0: 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0: 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啊和您的家人呐、啊、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啊。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4: 没问题，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4: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4: 啊啊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
4: 嗯嗯嗯。
5: 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哦、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
4: 啊。
5: 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
4: 嗯。
5: 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
4: 嗯。
5: 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老膏之后吧，
4: 嗯，
5: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
4: 嗯、
5: 胡老，这个老膏给我带来了，哎呀，我那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嗯，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啊、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万多块哟。
4: 嗯嗯嗯嗯，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
4: 嗯，
5: 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 哎，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哎，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呢两三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4: 嗯嗯嗯，
5: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4: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5: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4: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哎、年岁不大呀，还
5: 是
4: 比较年轻了、
5: 啊、
4: 您说呢？
5: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4: 嗯，
5: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啊我老啊老高肯定对我啊有帮助嘛。
4: 啊，确实咱们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5: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4: 嗯，
5: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4: 啊、
5: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神清气爽的。
4: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5: 嗯，
4: 太好了。
5: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4: 哦、
5: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4: 都没有。
5: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呼吸呢也平稳了啊、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4: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5: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啊比以前呢。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 啊都能记起来，嘿嘿，真的太好了。现在呀、我已经用到，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4: 哦，8个月。
5: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4: 你看看，
5: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一会儿跳得快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挣点钱，给孩子们呢、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真的太感谢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高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5: 是啊是啊。哎呀，侯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4: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 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

0: 咱们说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特别高兴的。哎呀、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运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
1: 嗯、
0: 好不好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7: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7: 我叫王有贵。
0: 哦。
7: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7: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7: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7: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7: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7: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7: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7: 我是2017年吧，因为。

0: 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0: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0: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0: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哦，那么高啊，
0: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0: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0: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
1: 哦，
0: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坏死非常危险，股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0: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1: 嗯嗯，
0: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0: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0: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0: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
1: 啊，
0: 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听了你的广播，吃上这个膏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0: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1: 啊，
0: 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0: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啊，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0: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0: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0: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0: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1: 嗯，啊，
0: 说到这个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嗯，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没错。
0: 大鱼干烂的那个引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股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脸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0: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啊，老朋友。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
1: 嗯、
0: 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腾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膏，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您会得到更好的，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嗯、好吗？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

0: 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膏用了5个月了，非常不错。
4: 哦。
5: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
4: 你
5: 说说。
4: 哎。
5: 啊，
4: 您请讲。
5: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好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4: 那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5: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4: 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5: 是，
4: 咱们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5: 对对，
4: 这个膏。它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它会得到这么好的。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它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5: 对，
4: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5: 对，
4: 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5: 是
4: 非常高兴吧。
5: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高兴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4: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高，它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啊
5: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4: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哎呦，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就好了，他们也在。

0: 着挺好的。
1: 哎，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膏，它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膏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有我。

千

前功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寸了。
1: 我看是。

难道没有

Yeah!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我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两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我发现啊，其实现在挺多病情，这个病程啊似乎比以前快多了啊。咱就拿这个糖尿病来说，以前大多数患者发现哎，10年左右才会出现并发症，但现在有不少人刚刚5年左右全身都是并发症了。还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更明显，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查出来血管堵了60%，大夫都说暂时不用管啊，结果才过1年复查时候发现已经达到90%了，发展的特别快。所以有些朋友就想不明白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病情有点像安了一个加速器一样发展的这么快呢？
5: 这个杨迪首先说哈，你这观察还是比较仔细的。但是我还要告诉你，这种疾病的发展速度啊还在上涨，
4: 还在加快啊。
5: 在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新出的医疗报告里表明，各种并发症、各种梗阻发展的速度还是在持续的增加。
4: 那孙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把这个病情发展给它慢下来、降下来呢？
5: 这个从我们人体的基础反应角度来讲，只要能解决我们人体内的过度氧化，就能第一时间呢给疾病按下暂停键。
4: 哦，过度氧化。
5: 对，
4: 嗯，
5: 因为我们人体啊基础的反应就是氧化反应，
4: 嗯，
5: 所有的健康相关的问题，哎，你往根上去找都绕不开它。
4: 嗯，
5: 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氧化吗？
4: 这我知道啊，你就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苹果切开之后放一会儿，咱就发现表面变颜色了啊。
5: 嗯，
4: 你再放久一点变干啊、发皱啊，水分也都没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氧化反应啊。
5: 对，这个就是苹果切开之后啊，苹果内部的组织跟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的表现。
4: 嗯，
5: 如果这种氧化反应发生在我们人身上呢，要是发生在我们细胞上呢，它会怎么样呢？
4: 细胞过度氧化了，那就是带来疾病了吧？
5: 没错。
4: 嗯，
5: 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啊都在发生10000次的氧化反应。
4: 嗯，
5: 一旦我们到了40岁以后啊，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啊，比如说自由基啊， 就会包裹在细胞上，就会出现过度氧化。不管你之前提到的血管堵、糖尿病并发症，还是平时患者说的关节痛、眼睛干、反复发炎，甚至老年人呢觉得没劲儿、记忆力差，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过度氧化搞的鬼。
4: 这就是根儿啊。那孙主任，我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这个铁放在潮湿的地方，咱知道它会生锈啊。
5: 对。
4: 那细胞要是被过度氧化，其实也是它在慢慢生锈的一种状态。
5: 没错。
4: 嗯。
5: 哎，你就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一个人的血管呢，如果在这种过度氧化、垃圾堆积的情况下，第一年的时间可能啊，我们看不到太大的变化。
4: 嗯。
5: 血管内膜呢还是光滑的，
4: 嗯，
5: 血液呢也是流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
4: 嗯嗯，
5: 顶多呀就是偶尔会觉得人呢比较容易累，
4: 这时候感受还比较少，比较小。
5: 但是你要是不管它呢，到了五年八年之后，血管的炎症啊就会出来了，
4: 问题来了。
5: 这个时候血管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开始变硬，
4: 嗯，
5: 就像胶管子慢慢的变脆一样。
4: 哎呦，
5: 内壁呢也变得粗糙，就像光滑的水管壁上啊长了水垢。
4: 嗯，
5: 血液里的杂质呢容易粘上去。
4: 嗯，
5: 一旦这种过度氧化超过十年以上，血管壁上的水垢越积越厚。
4: 嗯，
5: 血流
4: 越来
5: 越
4: 慢
5: 了。
4: 嗯，
5: 对，慢慢的呢就会出现阻塞，而且因为身体也清理不掉。这个阻塞呀，一旦出现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甚至短时间内很快的就会堵到 90%，
4: 就是量变堆积到一定程度质变了啊。
5: 对，
4: 就怪不得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呦，明明上次查还没事儿呢，你看每两年就严重了。之前啊大家总以为说血管堵是突然发生的，就没想到说是过度氧化这一年年一天天堆出来的。
5: 对，
4: 那跟苹果氧化变颜色变干一个道理嘛，只不过说苹果是表面咱看得见，血管在身体里你肉眼看不见，等你有感觉的时候发现，哎呦，堆了好几年了啊。
5: 这个太对了啊。
4: 嗯，
5: 而且不光是血管，身体里所有器官细胞啊都是这样，
4: 一样的道理。
5: 对，你看心脏，心肌细胞要是过度氧化，活性就会下降，就会出现呢心慌、胸闷，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
4: 浑身没劲儿啊。
5: 那时间长了呢，还会出现心肌缺血。你再看看关节，软骨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原本光滑的软骨啊，它就会变得坑坑洼洼，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痛，蹲起来呢都费劲儿，
4: 是。
5: 阴雨天呢还会酸胀，
4: 像天气预报一样啊。
5: 那同样的呢，常见的老年人呢还有眼睛，视网膜细胞被过度氧化，就会看不清东西，看手机、看书。

0: 一会儿就觉得干，慢慢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白内障，
1: 这眼神的问题就来了。
0: 对，那这些问题呢看着不一样，其实根儿啊都是存在就是这个问题，过度氧化上。
1: 是，这是核心啊。
0: 嗯，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就明白了。那孙主任，咱是不是要能把这个过度氧化给它止住，这些疾病它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能控制住了。
0: 这句话呀可以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要想解决疾病发展快的问题，就是要终止过度氧化。
1: 嗯，
0: 解决氧化损伤。氧化损伤啊如果来得快，能直接危及生命。
1: 嗯，
0: 而慢性的氧化损伤也会带来全身的疾病。那你知道这种过度氧化最快能达到什么程度吗？
1: 哟，这个还真不太清楚。但您刚才说了啊，如果这个氧化损伤来得快，来得比较迅猛的话，能直接危及生命，我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
0: 这个我跟你说哈，
1: 嗯，
0: 这种快速的氧化，严重的时候啊，可能瞬间的生命就没有了。
1: 我这么严重？
0: 哎，你看很多人呢，上一秒还在正常打麻将，
1: 嗯，
0: 跟人聊天，可能情绪激动
1: 胡白了。
0: 哎，对，或者是生点气，
1: 嗯，
0: 下秒啊人家直接倒地去了。
1: 哇，
0: 哎，这种事情啊我们经常听说，
1: 包括说在一些新闻上也报道过，甚至有的还没等到医院呢就人就已经不行了。
0: 对，
1: 嗯，
0: 实际氧化应激啊，我们说了，首先在心脏上啊就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损伤。
1: 嗯，
0: 这个里边呢跟大家讲一个名词，医学上叫什么呢？
1: 嗯，
0: 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1: 这是专业名词了。
0: 对，但是杨迪，你分析这几个字，是不是感觉很矛盾？跟我们日常的理解，你缺血了，我给你重新灌注，也就是把血管重新打通了。
1: 嗯，
0: 像心梗啦、脑梗啦，那救命的方法呢，就是支架、溶栓、取栓，
1: 打通嘛，
0: 对不对？明明你这个血管是一根血栓，把它堵死了，我把血栓取掉了。说这个病就应该好了。
1: 嗯，对呀。
0: 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更怕的是一种更严重的问题。
1: 什么？
0: 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1: 哦，
0: 哎，因为这个血管呢，比如你心肌细胞这堵死了，堵死的时候啊，缺血的部位就会出现大量的氧化过氧化反应。
1: 嗯嗯，
0: 而这种氧化过氧化反应啊，它最开始是什么？它是局部的，因为血管怎么样堵着呢。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把血管打开，血液流进去会怎么样？
1: 嗯，
0: 就会把这些过氧化物啊瞬间的冲走，哎，让它弥漫到你整个心脏，
1: 哦，
0: 都是这些过氧化物。
1: 哦，整个都填充了。
0: 哎，随着血管再通这一瞬间，过氧化物迅速损伤你的心脏，
1: 嗯，
0: 瞬间呢就可以发生致命性心律失常。
1: 我所以才会来得那么快。
0: 对
1: 啊，
0: 这个心律失常啊就不像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防早啦，
1: 嗯，
0: 试早啦，或者防颤啦。
1: 嗯
0: 啊，这种心律失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室颤，心脏停跳。
1: 哦，就要出颤了。
0: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呀这个心梗的急救一定要抢时间，
1: 嗯，
0: 一定啊要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进行。
1: 嗯
0: 啊，一个小时之后时间延长，哎，每延长一个小时死亡率就翻一番。
1: 嗯嗯，
0: 到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医生就再也不敢给你溶栓，也不敢给你去下支架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心脏中已经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堆积了，过氧化物不清除，没有人敢动这根血管的。
1: 明白了，这时候可以说医生也是在和死神来赛跑。
0: 对，实际上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个过氧化损伤。
1: 嗯，大家伙都听清了啊，就以前啊很多朋友都没意识到快速氧化对人的损伤竟然是这么快这么严重。大家可能以往更多的把这个重点放在疾病本身，却忽略了这种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反应了。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是快速的氧化损伤。那临床中更常见的呢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
1: 嗯，
0: 这种损伤啊是最折磨人的。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慢性病人啊基本上都存在慢性氧化损伤。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脏，心肌细胞长期过度氧化，心肌细胞就会出现肿胀，细胞膜的破裂。
1: 嗯，
0: 哎，这么说呀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1: 嗯，

0: 期过度氧化的时候，这个肉上面的细胞啊，它已经开始肿胀破裂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肉它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1: 嗯，是。咱要是说心脏的肉，大家伙觉得理解不是那么透彻啊，咱换成皮肤，我相信大家更好理解了。你看咱年轻的时候皮肤水嫩的哈，很光滑有弹性，就感觉一掐能掐出水儿。但是咱再看七八十岁人的皮肤是什么状态，松弛干瘪，手上啊脸上都长很多老年斑，甚至说皮肤的这些问题皮肤病也都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细胞氧化损伤带来的一种衰老的体现。
0: 没错，
1: 嗯，
0: 这种过度氧化啊，在皮肤上最多看上去啊，咱们说了人老一点，
1: 嗯，
0: 哎，就是无所谓的，这么大岁数了，咱说了没有那么漂亮的也就没那么漂亮了，
1: 嗯，
0: 但是在内脏啊那就不行了，
1: 对，
0: 那就是病了。
1: 是的，
0: 哎，你像心脏长期过度氧化之后，你心脏细胞啊一天天的肿胀，一天天的破裂，那在你整个心脏这块肉它就要开始变化了。
1: 对，
0: 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太大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心慌，
1: 嗯，
0: 胸闷。一旦这种氧化损伤啊超过五年以后，这些氧化垃圾就会把心脏的细胞包围起来，
1: 啊，
0: 心脏细胞活性就开始下降，
1: 嗯，
0: 哎，心脏功能就越来越差。一旦氧化损伤达到十年以上，心脏细胞就会大面积死亡。
1: 哦，
0: 那你想想，心脏细胞的死亡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1: 这个后果很严峻啊！心脏人体发动机一旦说心脏细胞氧化死亡了，那心脏干不动活了。那这个人的生命那即将走向终点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心衰患者啊，到最后就是动一下甚至说句话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实际上啊就是慢性的氧化损伤造成的。要是你及时控制住氧化损伤，
1: 嗯，
0: 就能第一时间啊控制住疾病的发展。
1: 是的，有句老话说快刀斩乱麻啊，
0: 对，
1: 就怕说那种钝刀子来割肉，这种慢性损伤非常折磨人。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或者想咨询孙主任，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咨询了解。那孙主任啊，问题的根儿，咱们现在找到了，就是人体最基础的反应，氧化反应。接下来我要想问问，咱如何才能说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氧化，让这疾病的发展按下暂停键呢？
0: 咱们之前说了哈，氧化反应啊是人体最先天、最原始的反应。
1: 嗯，
0: 既然是原始反应，那靠后天合成的药物啊，肯定没用。
1: 哦，
0: 因为后天的药物啊，想要干预先天反应，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体自身是有避免过度氧化的物质。
1: 哦，咱自身就有。
0: 对，这种物质啊，它是目前已知自然界分子中最小的，只有这种最小分子可以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垃圾结合成水，
1: 嗯，
0: 起到啊一个水洗细胞的先天作用。
1: 哦，清理了啊。
0: 对，当细胞外包裹的过度氧化垃圾被化成水之后，过度氧化自然就停止了。
1: 那孙主任您要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物质就是氢。
1: 氢，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氢它为什么就有这个特点呢？
0: 这个氢啊，我跟大家说哈，哎，这是一切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啊最活跃的也是最基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哎，这里边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的万物生长靠太阳。
1: 对，
0: 哎，太阳的成分是什么？
1: 哎呦，这您可把我问住了。阳光啊，热量
0: 啊，就是一个大的氢弹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它一直在进行啊核聚变反应，它就是一个不断在爆炸的氢弹。所以说太阳上只有一种元素，
1: 嗯，
0: 就是氢。
1: 哦，
0: 哎，所以说太阳系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太阳的氢演变过来的。
1: 嗯，
0: 而氢在所有的分子中自然是什么最活跃，
1: 嗯，
0: 最基础的。哎，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个分子都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我们吃进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吃的东西呢？有肉，有菜，有粮食。菜和粮食是哪里出来的？
1: 嗯，土地呀。
0: 哎，那实际上你吃的羊肉、牛肉，也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1: 嗯，都吃这个土地里边这个草，是吧？
0: 对，对，所以说，土地里的草，庄稼的营养来源，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分子的基本来源。
1: 哦。
0: 那我们大家种庄稼都知道。粪肥、农家肥，它放在土里叫肥，放在外面叫垃圾呀。那庄稼为什么能把这些垃圾变成我们所有生物需要的营养物质呢？哎，庄稼的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它要接受阳光的照射，同时呢，它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它离不开水。
1: 是。
0: 哎，也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它要有二氧化碳。它要有阳光，它
1: 要
0: 有
1: 有水。
0: 水，它就可以把垃圾再变成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这就是庄稼的作用。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二氧化碳最后变成了氧气，释放出去了，
1: 对。
0: 氧还在，而碳变成什么了呢？碳水化合物
1: 哦，
0: 还在，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改变的只有水。水把氧气也释放出去，留下了什么？水的分子是什么？
1: 氢和氧气呀，
0: 对呀，那实际上在这个化学反应，大家发现水都在变，只有一个成分没变，
1: 氢，
0: 就是氢。氢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递作用，把土壤中的垃圾通过阳光提供的能量，通过植物的生命反应，把它变成各种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就是组成你身体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每一个分子的共同来源。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变化中的信使就是氢。
1: 我想起来，孙主任哈，上学的时候，化学老师跟大家都讲过，自然界当中啊，能够被认定为最小分子的物质只有氢。
0: 对。
1: 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人体当中的氢这么的重要。
0: 没错，氢作为最小的分子，你任何现代科技生产的药物，都做不到氢这么小。氢是目前自然界中最小的物质，正常人体内含有氢15%，它的作用啊，仅次于氧和碳。这15%的氢，是专门避免呢我们出现过度氧化的。
1: 哦，这是关键的作用
0: 对，
1: 啊。
0: 就是氢本身可以结合细胞。失活垃圾与细胞上的自由基，包括一些细胞的老化碎片，包括一些毒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都能进行结合，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氢在医学中也叫细胞还原剂。那杨迪，说到细胞还原，你想到什么呀？
1: 还原，那就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呗。
0: 没错，这种啊化成水排出体外的过程。就是细胞还原的过程，就是把细胞啊还原到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
1: 只有他能做到。
0: 哎，只要有氢在，就能不断的给你细胞啊进行还原。只要你身体里没有氢了，各种自由基啊、老化细胞碎片呢、所有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就会把你细胞给包裹住。最终结果就是过度氧化，
1: 哇，这个氢太重要了。
0: 哎，各种氧化、各种炎症就全都出来了。但是只要这15%的氢在，它就能把你这些垃圾给你水解，水解过后还原你细胞的功能，这就叫细胞还原。
1: 也就是说，体内只要有氢在，它就会一直进行细胞还原啊。那人如果说能永远都有氢给我们进行细胞还原。咱说这一辈子也不会生病，一辈子都是健康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孙主任，恰恰就是这种让细胞还原天然氢啊，
0: 对，
1: 没有这种细胞还原的功能啊。
0: 哎，这个一点没错哈。所以说，目前医学上啊，只有氢啊才能叫细胞还原剂，因为它是自然界中啊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哎，它小到能直接钻过细胞膜，连接细胞里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
1: 毫无阻力啊！
0: 哎，所以说它能把细胞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不会留一点残留。

0: 是，那些后天合成药物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自然界最小的这种特性，后天合成药物没有办法超越啊。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分子，但如果说最小分子是什么，那答案一定就是氢。
0: 没错，所以说氢啊，还原细胞的物质，而且氢跟这些脏东西结合后，不是变成别的废料，而是直接化成水。这就是它天生的一个特性。氢和恶性自由基和这些氧化物结合之后，它就等于水，它是一个固定的化学分子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也有200年了，你会发现所有的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不管是任何药物还是其他人工合成的东西，最后反应啊。都要变成水的，也就是什么，水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分解产物。
1: 哎，天然的
0: 对，
1: 啊。
0: 只有结合成水，才是最自然的代谢废物的消耗模式。
1: 确实，氢这种就是天然与生俱来的特性，你用任何其他手段无法做到的，所以咱才说原始的才是最好的。
0: 没错，氢与自由基以细胞碎片。包括各种氧化垃圾的结合，就像洗涤精遇到油一样。你看盘子晚上沾上油之后，你怎么擦都很难擦干净。
1: 对，
0: 但是你倒上一滴洗涤精之后，它马上就跟油结合在一起。氢也是这个特点，它进入到细胞之后，第一时间就跟这些氧化垃圾进行100%的融合，然后直接化成水液。
1: 就我们目前医学手段来讲，能够达到说100%融合、全面化成水的，也只有氢能够做到了啊。
0: 没错，美国曾经就专门对氢还原的特性做了实验观察。他们把天然氢注射到动脉硬化的白鼠身上，然后对于血管细胞变化进行观察，结果就发现，在天然氢的这种特有的水洗作用下，30天白鼠全身衰老硬化的细胞。竟然还原了30%，
1: 我很厉害。
0: 整个血管看着有弹性。所以说，什么叫细胞还原剂？就是它这个水洗细胞的作用，能够完全还原细胞原有功能。还原就等于什么？还原是不是就等于健康？
1: 是的，所以说氢有多少，它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那孙主任，我想问问，咱们人体内15%原本的氢去哪儿了呀？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氢的含量是在不断的减少。一旦氢减少之后，它就没办法保持身体的氧化平衡。
1: 它是一直在消耗的
0: 这
1: 啊。
0: 个时候，我们人体当中过多的自由基包括死掉那些细胞碎片，包括各种代谢垃圾就越来越多。哎，你细胞就还原不了了。细胞还原不了，叫什么？
1: 过度氧化了，
0: 没错，当你没有细胞还原剂的时候，你的细胞只会过度氧化。那过度氧化带来的是什么？大量炎性因子的释放，血管的增粗、增厚，各种衰老，各种疾病就都来了。
1: 问题来了，
0: 对，所以我们说人体一天有上万亿次的氧化反应，氧化反应结束之后，它还得还原。但是你没有氢，它还原不了。
1: 对。
0: 那病自然就会累积越来越多。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想要第一时间控制住这个疾病的发展，让它按下暂停键，那么解决过度氧化是核心，必须要补充氢，这是关键。
0: 没错，补充氢必须是天然氢，氢在大气中也有。但是我们不能把大气里的氢给分离出来，
1: 不能直接用啊。
0: 人工氢呢，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说目前整个国际上，对氢最牛的研究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天然氢。目前全球就3个地方能用上。其他地方用的全是人工氢，效果差得特别远。杨迪，你猜猜是哪3个地方？
1: 我猜啊，孙主任肯定有咱们香港啊，因为我觉得肯定这得是医疗顶尖的地方才有机会用啊。
0: 这个肯定是很好猜的哈，香港。实际除了香港地区以外

0: 国、英国，天然硬性啊，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医疗的刚需。你像美国排名前十的一些医院，他们都把氢啊当成重症治疗的核心辅助手段
1: 哦，
0: 专门用在心脏骤停、中风、冠状动脉切除的治疗，还有啊各种恶性的辅助治疗上，效果特别突出。
1: 咱发现都是用在这个急症、重症上啊，能用在这些病情上，那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
0: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之前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个62岁的中风患者，刚进来的时候右边的胳膊腿啊完全抬不起来，嘴歪，说话也不完整， CT 显示大面积脑梗塞。医护人员呢立即给他用上了呀氢氧混合器。吸了大概15分钟，患者突然呢能轻轻地抬动右手手指了。再吸半小时，他能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等治疗满24小时，他已经能扶着床跟栏杆慢慢坐起来，说话也清楚了大半。
1: 哇，大家可以听一听啊，15分钟就能动手指，这是不敢想的。我觉得这比很多传统药物快太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医用氢的特点。它能快地钻进脑细胞里，把我们过度氧化的脑细胞全都给你水洗一遍，
1: 全都还原了啊。
0: 脑细胞过度氧化的时候它已经啊破裂，它已经死亡了，它已经没有用了。
1: 对，
0: 但是呢都站在这个地方呢。但是天然氢进去以后会把所有的细胞包裹，把各种过度氧化的物质直接化成水，把所有的脑细胞统统给你水洗一遍。那脑细胞水洗之后，大脑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是的，
0: 症状自然就跟着缓解。所以说临床数据显示，用了天然硬氢能减少脑梗死面积50%。这意味着什么？
1: 我猜啊，孙主任，这就意味着至少一半以上的中风患者不会说留下偏瘫啊、失语这些后遗症了，最起码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对，实际主要呢就是减轻后遗症的发生率，
1: 对，
0: 和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而且还能延长中风抢救的黄金时间。我们说呀，急症病人抢救要争分夺秒，中风抢救啊更是分秒必争。
1: 是的，
0: 黄金时间特别短，稍微不留神就错过，现在时间翻倍就能够啊多争取机会把患者救过来，
1: 每一秒都很珍贵啊，
0: 还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这是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
1: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要是说能普及开来的话，对于所有中风患者来说都是延续了一个存活的希望。
0: 对，
1: 嗯，
0: 不光是美国人呐、对天然医用氢应用的非常多。英国伦敦呐、也做过相关的研究。正是天然硬氢能减少脑细胞氧化损伤，是目前能够深入脑部直接保护神经细胞的活原剂，防止神经疾病的进一步恶化。长期用天然硬氢的患者认知衰退速度会延缓。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对，你比如以前记忆力下降的快，刚说的事转头就忘，用了之后下降慢了，还能记得家人的名字、自己家的地址，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不用家人呢天天照顾，
1: 能自理了。
0: 对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世的改变。
1: 没错，那香港作为咱们亚洲医疗先进的地区，我想问问孙主任，他们又是怎么用这个天然医用氢的呢？
0: 香港的情况啊跟美国英国不太一样，主要是针对本地人的健康需求来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中老年人呢体力都一样，最常见的问题也是血管硬化、白内障、慢性关节炎这些老年病。天然硬氢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水素氢细胞还原剂。这就是专门调理这些问题的。
1: 那它在香港用起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最特别的就是它吸收的特别快。随餐吃了之后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全身器各个器官。
1: 哇，非常快。
0: 对，像血管、关节、眼睛这些容易氧化的部位， 都能及时送到，
1: 嗯，
0: 第一时间呢停止氧化损伤。所以说很多中老年人用了之后反馈都特别好。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关节又酸又胀，上下楼都得扶着，
1: 嗯，
0: 用了之后我就不疼了，自己也遛弯，
1: 哎，出行方便了。
0: 以前看报纸啊得凑到鼻尖儿，
1: 嗯，
0: 现在也不用戴花镜也能看清楚，
1: 嗯嗯，
0: 能给很多老慢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带来显著的提升。
1: 大家听一听啊，吸收的这么快，用起来挺方便，就难怪在香港地区很受欢迎啊。那孙主任，我听您讲完就觉得这个天然医用氢真好，它不管是重症抢救啊，包括神经疾病啊，还是说中老年人的日常调理，方方面面咱都能用上啊。
0: 没错，因为它的核心作用啊是清理自由基，修复细胞，
1: 嗯，
0: 不管是哪种啊氧化损伤导致的问题，只要能把自由基清掉，把细胞修好，就能起到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天然医用氢啊特别安全，没有副作用，不管是重症患者还是普通中老年人，哎，用着都放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啊，我算明白为什么天然医用氢这么珍贵了。不仅是优势明显，能解决的问题还多，那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担心说自由基在细胞里的堆积，过度氧化损伤器官这些问题了。有了它呀，可以让细胞保持活性，氧化平衡，维持稳定，大家不用再为反复的一些炎症啊、血管硬化、记忆力减退、关节酸痛等等这些问题发愁了。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细致讲解啊，如果说广大听友还想了解其他相关内容，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呀。
0: 啊，是我啊。
3: 先讲课讲挺好，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
0: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嗯，我一体多病，2017年得过系统性红斑狼疮。
0: 嗯，
3: 还有那血糖高，高血压也有，还有腰间盘突出，不是增生，对我狭窄。嗯，还有那个肝内胆管结石、肝囊肿、双肾囊肿、肺气肿。完，我这脚吧，整圆了，整一块大石头砸了，砸完肿了，消肿以后，现在这脚麻和胀痛，不知道咋回事。
0: 咱一个个捋一下，你这个红斑狼疮是怎么发现的？
3: 那时候全身浮肿。
0: 嗯，用过激素吗？用过什么药治的？
3: 吃那叫环磷酰胺。
0: 除了环磷酰胺，还有用别的药吗？
3: 有那叫甲托尼龙。
0: 啊，用了多长时间？
3: 用挺长时间了，完了出院以后就完，一直我就吃到现在那个药。
0: 现在还在吃呢。
3: 啊，你说是不是有抗药性不能吃的那个药了？是啊。
0: 不能吃那药，你红斑狼疮怎么办呢？你刚才说这些病不是一体多病啊，这些都是吃激素的副作用啊。
3: 吃那个吃那药吃的环磷酰胺吃的。
0: 甲托尼龙吃的。
3: 吃那甲托尼龙吃的啊。
0: 对。
3: 我这脚现在麻的老难受了，我现在主要让你给我整整这个

0: 这脚麻，这麻玩也不正式，吃那甲钴胺也不正式。
1: 一个脚两个脚，
0: 我就是整园子整出一个大石头来，我寻思给他搬去，他告车去那当街去。我家是农村的，完了我就刚搬去，这腰托嘛就使不上劲，完就掉就砸，把脚背砸了，把左脚背砸了。
1: 现在脚麻是什么地方麻？
0: 现在这脚全麻，完了还胀，完了还木，完了你走道就像挤有完个性似的，胀疼难受麻。
1: 你拍片子有骨折吗？
0: 我没拍片子。
1: 那骨折了，压到神经了。
0: 啊，你说那是啊？
1: 对。
0: 是完，我先让你给我看看，我整点啥药吃。
1: 拍片子看看是不是骨折了，骨折了得把骨做手术。
0: 正常时间的，我这人他不能是骨折，要骨折的话我能走老道吗？
1: 脚面骨折是可以走路的，你现在是因为你得了，王医生要给你吃激素，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激素造成的，你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是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你砸一下这么长时间脚麻，你椎管狭窄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你的骨质疏松后面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在吃激素，你现在激素不能停，但是继续吃激素你得要预防激素的副作用啊，你血糖高，你骨质疏松，你腰椎管狭窄，你肺气肿，这些这不都是激素的副作用吗？
0: 都是我那个激素的副作用是吧？
1: 对呀，你激素还得继续吃，但是激素的副作用是可以对抗的。
0: 完我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右侧肋下那个窝犬那块是吧，天天老气胀痛难受，老不得劲儿的。
1: 右侧那是结肠肝曲，那属于功能性胃肠病，你长期用激素有红斑狼疮，再加上吃霍林甲胺的人，他会营养不缺乏的，但是这个不能调理，调理之后影响红斑狼疮治疗的，你这是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0: 那我那个霍林甲胺得继续吃呗？
1: 不能停，你要加药针对霍林甲胺和波尼龙，是波尼龙的副作用去治疗，而不是去一个一个治，明白了吧？这样的针对激素骨头的问题专用的药叫降钙素，把降钙素用上，再一个去拍一张脚的片子，一定要拍张片子看看把骨头哪儿给砸坏了啊。血糖的话现在有多高啊？
0: 血糖往这嘎的，这不农村嘛，上些日子往这嘎的那个就比起来是6.4分
1: 的。那还可以啊，那也不高啊。你胖不胖啊？
0: 我不胖，我老瘦了，不可能吃了，完就是一吃了完瘦了。
1: 你先用一个降钙素，完了再去给脚拍张片子。
0: 嗯。
1: 骨头要砸偏了，压到神经了，吃什么药也吃不回去的。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你的病看太好了，我再见，谢谢。
1: 不客气，没事。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这可算是打通您电话了。我是咋回事呢？就是我这个膝盖，就是最近疼的，我感觉越来越厉害了，我都有点实在是扛不住了，我就想麻烦您，那个您看看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哈。
1: 别着急，慢慢说。你多大年龄了？膝盖痛有多久了？
3: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老，我今年才56嘛。
1: 嗯。
3: 但是我得这个骨关节炎吧，这个倒是快8年了。
1: 啊。
3: 这几年也一直在治疗，就是什么口服的药呀、膏药呀这些都没断过。
1: 嗯。
3: 一疼的厉害了，我就吃那个布洛芬吧，就是一天吃2次。
1: 嗯。
3: 那个贴的膏药那可真是，听说啥好使，我就那个贴。贴了以后，当时只是疼，过后该咋样还是咋样。
1: 嗯，
3: 感觉我这个腿我就真的我就没辙了。现在呢就是

0: 在不光是疼，蹲下起来我都费劲。我去买菜啊，有的时候人那地摊上，我就想那个蹲下来挑一挑菜，哎呀，那个费劲呐，蹲不下去。好不容易蹲下来，哎，挑完了，你再起来起不来呀。
1: 嗯。
0: 完了，这个上下楼也是，就扶着那个扶手，哎，我那可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脚下去，这个脚跟上，就不能抻，一抻也是，哎呀，钻心的那种疼。
1: 嗯。
0: 完了，还有就是，这一到这个阴天下雨，膝盖里面是又酸又胀，那个难受啊。到晚上那疼的，那干脆就睡不着，刚睡着，哎，又疼醒了。
1: 嗯。
0: 就这个腿疼，你说这虽然感觉不是什么太大的病吧，但是真的是折磨人呢。我这个情况，我说这到底该咋整呢，主任？
1: 像你这种情况啊，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这个病啊，是这两年我们统一叫这个名字了。只要年龄超过50岁的，出现呢这些胳膊腿痛的，我们都管它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过去叫的名字很乱，哎，你比如说的，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全世界统一把这个病改名字了，就都叫退化性骨关节病。为什么都要叫退化性骨关节病呢？就是因为啊，年龄大了，长期劳损造成的骨关节老化，叫退化性骨关节病。腰疼呢，腰椎退化了，颈椎退化了，膝关节、手指头哪一拍片子，医生都告诉你退化了。那为什么会退化呢？它都有个特点，就是你看你这一辈子哪个关节用的多，哪个关节就先疼。你总是手啊织衣服干细活的人，手指头先出问题。种地的人天天弯腰地里干活，腰就先出问题。走路的人年轻的时候爬山上山，我们三九天三伏天也在外面几十里地的走，膝关节就先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在关节长期劳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损伤，这种损伤啊，就会造成很严重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啊，就会造成大量的过氧化物的沉积，而过氧化物沉积呢，它就会造成关节的功能退化，退化的关节干活就干不动了，这个时候你再干活，它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呀，很多人得这种骨病啊，都是反复的痛，关节炎反复的核心就是炎症因子不断释放，过氧化物啊反复的刺激这个关节，关节就会产生炎症，而炎症本身又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所以说的话就会造成啊关节这个过氧化物越多越多。最开始这个都是什么，干点活会痛，不干活它不痛，到后来你会发现干不干活他都痛了，躺床上坐凳子上他都疼，而且开始的时候医生告你关节变形了，建议你少走路少干活贴膏药吃药，到慢慢的就会什么出现积液，这个时候就得抽水了，到最后啊水没有了，关节怎么样长一起融合了，打不了弯了，那这个时候就只有啊换关节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一干活就痛，因为你一干活它要产生过氧化物，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水肿，因为过氧化物产生了炎症，那慢性炎症就会引起增生，到最后两个关节融合了没有办法，这关节用不了就得换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过氧化物的堆积是个核心，你不解决它，它就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不断损伤关节，你这些呀，你吃药啊还是贴膏药啊，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0: 哎呀，我们老百姓你说哪明白这些呀，这是听你说了我这才明白点。你说以前真的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这么复杂的东西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人家给开点啥药咱就吃啥药呗。那个孙主任你看我这个我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您帮帮我呀。
1: 如果想要解决你现在这个疼痛的问题呀，就一定要解决你的过度氧化，可以用上点水苏氢，因为氢啊是自然界中分子小的物质，也是一个呀能够水洗细胞的物质，这是你吃所有的都做不到的，它能直接的穿透你的软骨，直接把所有的细胞包裹，跟这些细胞的氧化垃圾进行啊100%充分的融合， 然后直接把这些垃圾化成水，把你所有的关节细胞全都清洗一遍，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终止软骨细胞的过度氧化，哎，让它不会再有炎症因子产生。没有了炎症因子，你第一感觉就是关节不痛了。
0: 呀，那可就太好了。你知不知道啊，孙主任，就这个疼啊，把我折磨的我感觉真的就好像都，哎呀，不行不行的，就跟活不起了似的。说实话，我也不要求说是太怎么地，别让我疼，哎，能生活完全自理就行啊。
1: 对，这个我刚才说了哈，疼啊就是因为不断的有炎症因子释放，轻啊把你关节里的过度氧化解决之后，没有炎症因子刺激，自然它就不疼了。这比你吃那些止痛药强太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能给你的细胞啊进行一次水洗，在这个过程中啊还原你细胞所有的功能。哎，为什么叫还原剂？还原是什么？就是让细胞还原到原来健康状态，这是你吃的任何药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个特点。那你想想，你关节的软骨细胞都还原了，那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就关节越来越灵活了？而且它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
0: 那这个水素氢我在哪儿能那个买到呢？我这挺着急，我现在我就想试一试。
1: 哎，目前全世界啊能买到这种天然水素氢的只有美国、英国和香港。我现在呀也在想办法呀帮大家联系一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行，那您尽量快点，我这实在是真的疼得我快活不起了。
1: 我正在准备办手续，哎，但是肯定要需要一段时间，别着急啊。
0: 行，那麻烦你了，主任。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小分子是天然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力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可算把电话打通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啊。
3: 你看这个水素器啊，我还真用过
1: 啊，
3: 特别好使。
1: 嗯，
3: 现在你看每次去香港我就得多买几盒回来吃。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今年65岁，高血压快10年了，这些年嘛降压药就没断过，之前吧一直吃2种降压药，早上一边那个就是安卢地平，
1: 嗯，
3: 晚上再加一边依拉普利，
1: 嗯，
3: 但是我这个血压吧一直控制不好，高压动不动就飙到160，跟人吵两句嘴呀他都能够冲到170，那个时候头啊就胀得像要炸开了一样，
1: 嗯，
3: 手啊脚啊都有点发麻，走路啊走几步他就感觉心慌，
1: 嗯，
3: 我上一周去那个社区测血压呀，医生说我血压波动太大，他说这么下去的话容易伤血管，就让我再加一种降压药，我就怕那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加呀。
1: 高血压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血管硬化造成的血管腔狭窄，心脏往外送血液前面阻力大，因为血管狭窄嘛，堵着呢，所以说必须得提高压力才能把血液送出去。哎，那你这么高的压力呢，就会加重心脏血管的损伤，血管呢就会更狭窄，它就经过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就使这个血管过度氧化，就是根儿。血管过度氧化衰老，哎，那它自然呢就会阻塞狭窄，阻塞狭窄之后呢缺血就会加重，缺血加重身体就会反应性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你没有解决血管氧化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哎，血管它就会弹性越来越差越来越窄，缺血越来越重，心脏负担越来越大，降压药 可以扩血管，可以抑制心脏。

0: 收缩，但是解决不了过度氧化这个问题。那过度氧化在血管就肯定还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就不断的要加降压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哎，所以说所有高血压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呀用一次氢，因为氢啊可以水洗你的硬化血管，还原血管细胞的功能。我们全身血管呢经过水洗之后，整个血管弹性就恢复了，血流就通畅了。心脏送血就没有那么大阻力了，阻力不大了，第一个血压就稳定了，心脏可以休息，不用担心心衰。同时的话，脑、肾这些重要的器官呢，也不会出现缺血了。这个时候呢，哎，不光是血压自然的平稳下来了，你也会看到啊，肾脏的功能、脑功能、心脏的功能都慢慢的恢复了。
1: 可不是嘛！后来我去香港看亲戚啊，他们推荐我试试这个水素氢，我就买了两个回来。结果当天下午啊，血压就下来了，高压从158降到135，头也不胀了，心慌也减轻了。现在你看，我就早上啊吃一片这个安卢地平，配合着这个水素氢，这个血压现在很稳定。基本上都是在高压125到130之间，低压也就在80左右。像之前手脚发麻那种情况，还有就是走路啊，走几步就心慌那种情况，全都没了。早上啊，现在还能跟那些老伙伴们去公园里溜弯啦，走1个小时都没问题，甚至感觉轻快多了。
0: 这就是天然应用氢给你啊水洗细胞的结果，这是任何呀合成都做不到的，只有氢有这样的特点，因为它是自然界当中小分子的物质，只有它呀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连细胞里的线粒体、细胞核都能轻松的进去。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呢把你血管细胞里边从里到外所有的垃圾，完全的结合成水，哎，还原你细胞原有的功能。你想想，血管那些老化损伤的细胞，哎，都还原过来了，血管弹性是不是就恢复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呢就不会出现狭窄了，哎，血管呢也光滑了。这个时候就我刚才说了，血液流动没有阻力了，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这种天然氢啊，我们用着也放心。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是的，是的。自从我用上这个水素氢之后，我就能明显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吃的那些药，那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听你讲这个水素氢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因为我这两盒吧就快吃完了，下次去香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看您这儿后续能不能想办法弄点水素氢啊？我就怕断了药，血压它吧又弹回去了。
0: 这两年呢，从香港带水素氢的人呢非常多。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帮大家呀联系一批水素氢，因为现在呀，更多的人呢去香港带药，都去找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我们说老慢病、老化疾病的，老年人老慢病基本上啊都跟呐氢，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度氧化有关。长期的过度氧化累积，就造成了疾病的慢性化，造成了我们所有的器官功能的下降。所以说呀，不光是你这个高血压，这属于动脉硬化的问题，包括骨关节疾病，包括心脏病、中风，也都涉及到啊慢性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的过程。哎，所以说在这个过度氧化过程中，香港市面上现在讨的方法就是水素氢。我这些天呢也在考虑帮大家争取一批水素精。你这样的，你呀这两天关注节目，我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会在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好的，好的，孙子，那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氢是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物质，具有任何药做不到的细胞还原作用。也是能够和垃圾结合化成水的物质，它进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啊，就把原来那些死的细胞、垃圾毒素啊，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长的直接再生，还原细胞功能。 这样呢就能第一时间阻断疾病发展。

0: 给疾病按下暂停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信你

人呀，那唱唱。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插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

少驸马。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的气，我挨着身上挨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轻。

听，慌得我手忙脚也乱，往那去洗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庙，
1: 我看书法难道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谢谢。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也要邀请到的是任老特别看重的啊，我们德高望重的赵宁老师。赵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
2: 哎，
0: 今儿一进这个我们直播间啊，
2: 嗯，
0: 我就感觉到一股不一样的状态。
2: 不一样的状态。
0: 您今天一进来是满面春风啊。真的是，哎，您是不是有喜了、啊、有什么喜事了、啊、我着急了着不好意思。有什么喜事了呀、
2: 啊、哎呦天哪、嗯、你这一有喜了吓一跳。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哎、对。
2: 我今天吧确实有一件大喜事儿。
0: 哎呦赶紧分享一下、
2: 啊。对对对、啊、我正要跟大家讲的，但我没发现你这直接就能看出来哈。
0: 那当然，咱这是相处多久了是吧。
2: 他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昨天晚上吧，我跟美国那边那个厂家我俩沟通了挺长时间啊、
0: 哦、
2: 快两个小时了吧。
0: 嗯。
2: 啊，然后他那边的话就对中国的这批货负责的这个同志哈，他是一个中国迷。
0: 哦、
2: 我俩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中医养生文化这方面的东西、
0: 哦、
2: 我一提到中医的针灸术啊，中医的医药方法呀，外用内用的那些啊，哎呀他就特别感兴趣。
0: 那当然这是咱们的国术啊。
2: 对对、嗯、就聊的就比较开心嘛。
0: 嗯。
2: 然后至于大家所关注的那个价格的问题哈、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2: 我这么跟他讲的、嗯、我说您哈、啊、我说您那边第一次打开中国市场，我觉得你们应该派人吧去关注和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情况，你要是想打开市场要符合才能更好去推广一些。
0: 嗯
2: 啊，就跟他讲了讲别的这个东西。
0: 嗯，
2: 反正他们吧有的时候对我说的话他是讲，他说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0: 嗯、
2: 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说对，我说你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你肯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嘛。
0: 嗯，
2: 说你就不要异想天开的去那个怎么怎么样，说了一点别的这个话。但是他们那边去讲的话，他说既然我们决定要借助您去打开中国市场，那肯定会给大家一个就是你们中国人民能够接受的属于你们讲的亲民的这个价格。那当然他说这个话我

0: 是特别高兴的。我说那我就看看您怎么亲民吧。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呢，反正我是很期待，
1: 嗯，
0: 我很期待。等这个价格他们核算，我跟他谈完之后吧，有一些什么确切的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1: 太好了
0: 啊！完了就这几天就让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1: 持续关注。
0: 哎哎哎！
1: 当然呢，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呢，我更认为啊，咱们中国市场是非常广博的。对吧，你作为海外进口的产品打开中国市场了之后，对于他个人的效益肯定是有好处，那对于我们国民的这样一个服务，那肯定是更好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说双方都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在，包括意义在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再跟他沟通沟通啊，这个价格方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一下啊。
0: 嗯嗯。
1: 不过这两天呢，咱们后台当中留言呢，有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赵老师。
0: 嗯。
1: 就是神经酸呢，有的听了一知半解。
0: 嗯。
1: 啊，有的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从一半开始听的，还不够完整。
0: 哦哦。
1: 啊，甚至有很多朋友可能，哎呦，神经酸，光听这名字就挺厉害的，但是到底是一个怎么个？前世今生啊，来龙去脉啊，
0: 啊，
1: 烦请赵宁老师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啊、哦，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神经酸，神经酸，它肯定跟你神经系统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神经酸简单的来说，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就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的一种天然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它很重要哈。一旦要是在神经系统当中缺乏了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它就会导致你大脑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啊，这个就好比什么呢？你看，就是正常的大脑，我们管它叫脑司令部，
1: 嗯，
0: 对吧？这个司令部有管思维的，有管你情绪的，还有管你行为动作的，
1: 嗯，
0: 对吧？它是来指挥各个器官的。而这个神经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条电话线，
1: 嗯，
0: 传达指令的这条电话线。一旦电话线要是断了的话，那么这个指令就传不出去了，
1: 嗯，
0: 那就等于大脑对身体的指挥权就失效了，
1: 嗯，
0: 你再打比方讲啊，比如说我们有负责这个传达动作的神经，
1: 嗯，
0: 如果它要是出了这个问题了的话，那你可能手就不受控制的抖动，
1: 嗯，
0: 你想要抓东西你就使不上劲儿，你就抓不住，
1: 嗯，
0: 或者运动神经当中包括我们走路的，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平地的会崴脚摔跤。
1: 对，
0: 哎，这就是你的运动传达神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神经递质当中还有管语言功能的，如果你的语言功能的神经出问题的话，你说话就不利索了呀。
1: 嗯
0: 啊，那你就张嘴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容易忘事儿。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你表述的东西也表述不清楚了，
1: 颠三倒四的。
0: 哎，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负责思维的神经要是坏了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人的缺乏了思考能力，
1: 嗯，
0: 辨别能力，就人家明明跟你说谎呢，你就说哎，这个人好人，这就怎么怎么样，你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了。
1: 对对对，
0: 同时也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种现象。
1: 哎呦，
0: 啊，
1: 嗯，
0: 包括有些人提到的，说这个人怎么变了一个人呢？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偏激易怒啊！
0: 啊，会有啊。那你有这种现象的，那就说明是负责管理我们情绪的神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人就容易抑郁呗，
1: 嗯，
0: 就容易烦躁呗，
1: 是的，
0: 对吧？
1: 那任老在中医当中对于我们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分享和分析呀？
2: 这个中医啊，在这方面呢，嗯，论述的也挺多啊，
1: 嗯，
2: 你看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它呢是生命的主宰，养护好这个脑和脑神经呢，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平时呢我们哎要把脑保护好，哎，
1: 嗯，对，嗯，大脑啊是咱们身体当中啊重中之重的器官呢，啊。
0: 嗯
1: 嗯，那除了这个神经酸营养大脑之外，这个神经酸它还有什么别的本事吗？
0: 别的本事，
1: 嗯，
0: 那神经酸，我认为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对神经起到修复的作用。
1: 嗯，
0: 你看最早的时候啊，是英国科学家发现的，他们是在鲨鱼的大脑在受到严重的损伤之后，
1: 嗯，
0: 然后发现的一种现象，说他们的大脑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进行自我修复。 所以他们就特别好奇呀，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嗯，
0: 他们就好多好多人吧，然后经过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就发现了这种物质。说你看人家鱼的大脑当中有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嗯，
0: 即便是我们受到了损伤之后，它可以让鲨鱼的大脑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了不得呀。
1: 嗯，
0: 我们就是从鱼当中发现了这么一种物质之后，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1: 嗯，
0: 就从那以后，各个国家吧对神经酸的研究长达了几十年。目前为止，这个神经酸还是我们世界公认的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属于一种双效的物质。
1: 太厉害了啊！就凭这个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呢，这别的营养素呢压根儿就比不了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啊
0: 啊！而且那个关于那个神经酸相关的这些问题吧，昨天我又请教了一下那个霍尔福德教授。
1: 嗯，
0: 我跟老教授之间我们又聊了一聊，然后我把就是在我们可能面对神经修复这方面相关的这些问题也总结了三点。第一个我问他的时候，我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像我们人类对大脑的研究认知当中，我问老教授，我说神经酸是不是我们能找到的用于营养和修复大脑的最佳的选择，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人家老教授这么跟我讲的，他说这个物质啊是我们科学界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得到的结论，而且现在他可以跟我确认的一点，就是现在神经酸是目前所知的一种能够被我们有效利用来系统性对抗和修复各类神经损伤的物质。所以人家那个老教授总说这一点，他说神经酸的运用是跨时代意义的。
1: 你看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确实对神经酸那是相当的认可。
0: 对对对对。
1: 哎，那您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0: 第二个啊，我问他就是那什么，因为他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就是人体营养学的干预治疗这方面的嘛。
1: 嗯，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在养护大脑方面有没有啥东西能够替代这个神经酸的？
1: 嗯，
0: 我问完这个问题，就是老教授啊，你等他回答的时候，他就比较严肃了。
1: 哦，
0: 他说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么讲的。
1: 嗯，
0: 他说你看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宣称是养大脑什么护神经的营养素，但是他说跟神经酸的作用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人家说不在一个层面的这个上面。
1: 嗯，
0: 完我就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在一个层面的上面呢？
1: 对呀，
0: 他就说，他说你看啊，养护大脑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养护神经，对吧？而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就是科普的宣传当中，我们用欧米伽三或者 B 族维生素等这样的物质然后去养护大脑，对吧？
1: 嗯，
0: 他说这种物质能不能养护？能养护，但是它只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些基础的营养，
1: 嗯，
0: 就是能够维持日常的运转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这些物质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那我就问他，我说那神经酸不是也是作为营养神经的唯一有效物质吗？
1: 嗯，
0: 他说神经酸不一样。他说神经酸像是坐镇大脑养护的将军一样，而且神经酸这个物质不只是营养我们的基础日常消耗，它是能够直接直击根源然后去修复受损神经的。他说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我想了一想，我说啊，我明白他这个意思了，就是你吃欧米伽三这些东西，它你每天消耗的，它能给你补充上，你可以从30岁的时候开始吃，但如果你60岁开始吃的话，你亏空了30年，你要光靠日常补充肯定是不管用的。
1: 嗯，
0: 你就像我饿了你一个礼拜，你回去吃饭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说我吃半个馒头就饱了。
1: 一个礼拜之后我估计我也吃不了了。
0: 你的意思
1: 我就没
0: 饿死了。但你要假如你活着呢，是不是半个馒头肯定不够吃了？
1: 那是。
0: 对呀，
1: 那是。我得把自己埋到馒头里面吃。对。
0: 所以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就是高含量的能够营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神经同时运转的这么一种核心的力量。
1: 明白了。
0: 啊，
1: 刚才那个小兵跟将军的例子，相信很多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您平常也听书，平常也听戏，
0: 哎，
1: 戏台上书场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千军易得一将难
0: 求。
1: 对了
0: 对
1: 了，现在只有这大将军在，好家伙，那其他营养素那比不了。 啊，天差地别，
0: 都给他指挥了。
1: 那后来您跟那个霍老教授，您又聊了什么了？

0: 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人家那么讲的，他说你可以把神经酸看作是开启大脑修复程序的一个金钥匙。
2: 啊，
1: 没有这个钥匙，你补充再多的营养物质它都运转不开。他这一说，我立刻我就没有话了。要如果缺了钥匙，咱别说大脑缺了钥匙，你家门口没有钥匙我也一样进不去啊。
2: 而且您这大脑里边没有开锁师傅啊。对吧？
1: 所以最后人家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补充足量的神经酸是解决任何神经问题的大前提。它也是跟各类神经性疾病对抗的时候，神经酸是你手里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王牌。
2: 哎呦，这是个根源呢。
1: 对对对，
2: 你看这叫什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您跟霍老教授这番交流啊，更加印证了我们反复强调的观点，这神经酸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必需品啊。
1: 对，
3: 这个杨洋啊，
2: 哎，任老，
3: 你看出来了吧哈。其实霍尔福德说的这些呢，和宁宁这个观点呢，它是基本是一致的啊。
2: 对，
3: 只不过呢，宁宁怕自己的观点呢，太主观了，他呢是为咱们大家负责，就又聊了聊
1: 啊。对，其实我吧，我不能让大家只听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储备量，我们还是要走出去，去尊重各位老教授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2: 对，
1: 但是我跟霍尔福德教授沟通完了之后哈，我觉得有霍尔福德教授在这站位
2: 是
1: 可了不得，就有这份认可之后，我这心里我就觉得会很踏实。这样的话，那就等于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底气就是，但凡是你想修复和改变神经损伤相关的任何疾病和症状，那我们就只要等着神经酸的到来，能够足量的去补充，那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了。啊，那这是希望啊，对吧？
2: 对
1: 啊，你想想神经酸要是来了得改善多少人的生活呀、啊、
2: 可不是吗？
1: 对吧？至少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哎呦我天哪，三年两年都改变不了，康复都做了很多年了。
2: 对，
1: 那有没有希望让他重新的自理啊？太有希望了。
2: 想起来就特别美好，
1: 是吧？哎呀，
2: 哎呀，所以说啊，赵宁老师啊，想的全面，做的严谨，科学技术跟这个医疗前沿呢，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才会像刚才任老讲的，您跟这个霍老教授屡次三番的沟通，然后般的交流，投名师访高友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啊提问了，我作为代表吧，你想请问一下赵老师，
1: 用什么？
2: 就是很多朋友问了，说这神经酸呢、他也通过网络上曾经查过啊，很关键，很重要
1: 啊，
2: 对于人的身体啊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1: 啊。
2: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本身能够合成吗？
1: 你说神经酸呢？
2: 对呀、因为很多的微量元素人身体当中是可以合成的、很多物质是有这个积极正面影响的、这神经酸可以吗？
1: 神经酸合成不了。
2: 哦，这不行，
1: 合成不了。对，就是人呢，只有小时候我们从母乳当中能够获取神经酸的这种物质。
2: 哦，
1: 所以大家都讲，他说吃母乳长大的孩子不是长得快，智力发育都好吗？这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经酸的一个功劳。而且大脑的一个神经吧，它不像我们的骨关节，说你坏了我可以换一个人工关节，这没问题，就是腿掉了我可以换一个假肢，但是脑神经要是坏了的话，你没办法把全身的神经都换一遍吧，做不到吧，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才讲，就是我们人体啊要重视脑神经的养护，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增长，神经酸物质被逐渐的消耗掉的。所以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爱护我们的脑神经，保护好我们的脑组织。那你想，这种物质要是慢慢被消耗的话，是不是到了老年我们就会储存量就会越来越少了？对吧？
2: 对对对，身体没办法合成、而且又越来越少，那只能靠外界的这个神经酸的补充了，而且要必须要重视这方面的补充，
1: 一定要啊。因为神经酸一旦这种物质要是不够的话，你大脑神经缺乏了营养之后，你就会出现脑萎缩呀。脑萎缩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见到的症状，不就是记忆力下降吗？
2: 对，
1: 对不？你看现在多少的中老年同志，他自己都觉得，哎呀，现在老忘事儿，忘东忘西的。有的人是当笑话去讲，但有的人真正的是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而且他的身体反应速度会比较慢。
2: 是吗？
1: 啊，你就想那一杯水，玻璃杯

0: 高100度的开水得烫手，烫得了不得吧？
1: 嗯，
0: 年轻人拿不了，老人可以拿
1: 啊？
0: 你说那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身体反应的速度变慢了，他对温度的感知变得不那么敏感了，
1: 哦、
0: 这不就老人的情况吗？而且
1: 等感觉到烫的时候，玻璃杯已经掉地下碎了，对吧？
0: 这不就感觉不明显的这个情况？有的人烫上了，他自己没觉得怎么地，但是一看都起泡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自测一下，就是您也一样，咱们可以看看你是不是身体反应慢了的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就伸手。你的拇指和食指找到没？
1: 拇指、食指。
0: 对，哎，就是这样。你可以尽量加大幅度、加快速度的相互碰触。
1: 嗯，
0: 就是，对对对对。
1: 这样碰触。
0: 哎哎哎、
1: 哦，
0: 正常的情况下，一秒钟你能碰3次。但如果、
1: 啊、
0: 是不是啊、嗯？你没有问题，
1: 啊、
0: 你这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回去，你可以让你岳母去试一试、
1: 啊，
0: 让我们家里的老人去试一试。
1: 嗯，
0: 如果真的啊，连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话，那可能就预示着大脑在衰老。
1: 嗯，
0: 那你就要开始补充神经酸了。
1: 拇指、食指、
0: 啊、
1: 是吧？碰触、
0: 哎、
1: 一秒钟，如果能碰3次就差不多了。
0: 哎，
1: 各位赶紧试试啊！但是可能一部分吧、
0: 嗯、
1: 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估计可能达不到这个速率。
0: 对、嗯、对。
1: 但是不用担心啊，及时补充上合适的神经酸，您就不怕这所谓的老糊涂了。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就这个问题您是说到点子上来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其实衰老带来的一些脑健康的问题吧，它只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它也会直接造成我们的脑神经损伤的。
1: 哦，
0: 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1: 嗯嗯，
0: 我之前碰到过一位大概70多岁的一位老大爷。
1: 嗯，
0: 就这老大爷，他平时其实挺注意这个生活的。
1: 嗯，
0: 但是呢，他爱吃东西，就是爱吃，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
1: 嗯，
0: 他那个血脂吧高一点，他就没当回事儿。
1: 哎呦，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早上。嗯，他就觉得半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1: 哎呦，
0: 然后说话叫人都不利索，干张嘴、嗯、然后就喊不出声来、
1: 哎呦呦。
0: 后来家里人发现他这种状态呀，赶紧就把他送到医院了，一查果不其然就是血栓、
1: 嗯、
0: 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形成了急性的脑梗。
1: 哎呀、
0: 啊、因为你血栓把血管给堵住了，血液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输送给我们的大脑细胞去供血供氧。
1: 嗯，
0: 那你的大脑如果缺乏了这个能量的话，就跟家里停电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你家里停电，你不管运作什么，咔一下就停了。
1: 嗯，
0: 所以就短短的那几分钟，就是缺血缺氧的这个事儿，它其实也会对我的大脑造成不同程度的这个脑损伤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即便是后来啊，就是及时治疗了，
0: 哎，
1: 像您提到就是及时供电了，
0: 哎，
1: 但是神经的损伤还存在啊。
0: 那肯定有啊，
1: 你那个外边那个包那一层绝缘呢、
0: 啊。啊，
1: 是吧？
0: 髓鞘
1: 还是破的呀。
0: 啊、对，还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对，
0: 所以后来他被送到了医院之后啊，虽然说是抢救过来了，进行了溶栓的处理，
1: 嗯，
0: 但是他发现就是自己说话什么的确实是吐字不清楚，就大舌头，然后走路呢是迈着小步蹭蹭的往前挪。完这种情况之下吧，有的人可能还会伴有什么，就像口眼歪斜呀，水呛到自己呀，就这个状态。你想想，就如果一个病人要到这种状态的话，他回到家里边身边能离得了人吗？
1: 离不开，不能。
0: 你肯定是离不了人呢。
1: 嗯。
0: 所以你想想，他要是想，我们正常来讲，你犯病，治疗的时候，半年之内是康复效果最佳的。你即便是做康复训练，他能自己去吗？
1: 那不能，还得有人陪着。
0: 那肯定得有啊。
1: 嗯。
0: 所以那你想，一个人病了之后，他这一家子的负担就特别重。
1: 对对对。
0: 更关键的一点是他这种脑损伤啊，他想恢复起来特别难。
1: 嗯。
0: 啊，就你想要恢复后遗症的这一块特别难。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大脑这个东西可不是说你什么药物都能送得进去，那不完了吗？大脑上面有一个血脑屏障，
1: 嗯，
0: 这个屏障就相当于像我们小时候讲那个牛郎织女那条银河似的，
1: 对，
0: 反正你谁你也过不去啊。你虽然有好的作用，有它在的话，就说好的东西它也给你拦在外面，那当然坏的东西也不会让它进去，所以它好的也防，它坏的也防。你要想真正拥有一些什么营养神经的这些物质的话，它就很难突破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我们的神经细胞里面去滋养你受损的这个神经。
1: 嗯，
0: 哎，所以你看那个脑血栓后遗症的，你看他得了这个

0: 可能三年两年走道还不利索，
1: 嗯 嗯，
0: 对不？梳头做不了，穿衣服做不了，还是一样无法生活自理。
1: 对对
0: 对，这就是神经没有办法恢复嘛，
1: 修复神经很难的。
0: 对
1: 呀、
0: 啊，那你说哪一个脑梗的患者他不会及时的就医用药啊？
1: 嗯，
0: 都会用药啊。那事实就是你及时用药了以后，这个神经修复还是一样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对吧？
1: 而且一般的营养物质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0: 你看，那你就看什么营养物质了。如果要是神经酸的话、嗯、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少数能够直接跨过血脑屏障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它是直接可以到达你受损的神经细胞部位，促使它们再生的。
1: 嗯，
0: 这就像你们家电线断了，好了，我把电闸给你恢复，把线给你接上、嗯、这样的话路不就通了吗？
1: 是。
0: 所以说在能够认可的说神经酸这种物质是我们能够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并且能够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一种这个物质所在。
1: 嗯，
0: 有了这种东西，就是神经酸在修复我们脑神经同时还能够修复和恢复我们血管弹力和活性，那你这种的话就给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恢复就等于上了一个双保险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呀、啊嗯、那你这种的话，那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我们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物质吗？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物质就被国际上所认可。
1: 哎，
0: 对吧，
1: 神经酸呢确实很强大啊。
2: 嗯，宁宁讲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2: 确实呢是让我们都有很大的震撼。这就是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好处。
0: 对对，
2: 神经酸呢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担心的许多的脑袋的问题呢，在这方面呢都能够迎刃而解了。

漫天的乌云风吹散。吃掉臭美我欢笑颜呐，为了大牛的婚姻事儿，老不暗暗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点。

0: 俺就是高铁道跟着行，我说大牛染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好倾城，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光脸，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大牛领配男，心中早就有主见，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这有钱又是又装钱呐、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你看我师父虽然是个中医大夫、但是他对接受先进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排斥。
4: 要不任老师大家呢，兼容并修啊。
3: 对，为数不多的很开明的老中医。
4: 是是是、
3: 但是真的啊，就是你看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哈、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肯定会想，就中国人嘛，家有余粮

0: 心不慌，
1: 对，
0: 我们都会想办法，就是找一些可以替代的，然后功能又比较强的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很简单的思维，就不能让你们垄断了。
1: 嗯，
0: 我们国内也得有自己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很多做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想要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的这物质。原来我们还死倔呢。还在想呢这个事儿呢，说那你不行，那我们中国的医药学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药也好哈，我们都已经这么强大了，几十年来我们也创造了很多那个医学上的奇迹哈，我们有啥需要国外的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很牛，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外的研讨会之后哈，我们对神经酸的整个的提取呀、和它的认知这一块，我们觉得哎呀，还是有高人的。
1: 博采众长嘛，
0: 还是要有的，还是要尊重我们的科学的这个方面的。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回在跟人家沟通那个就是神经酸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在人家国外，他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他的口碑特别好。
1: 嗯，
0: 不用别的，我告诉你，就是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吃这个。
1: 嗯，
0: 要没有这一点的话，哈，那我肯定无数的资料摆在我面前，我还得再分辨一下。
1: 是，
0: 但是有霍尔福德老教授在前边的话，人家吃的东西，我直接拿来就行了，他绝对不带吃不好的东西的。
1: 对，
0: 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他去沟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想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就是营养学的一个魅力。我说现在大家对于营养学那么关注，我说作为营养学的奠基者，您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骄傲啊，
1: 权威呀。
0: 对呀，所以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神经酸这种物质也让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尝尝鲜，就这么的他才给我们搭桥，然后去研究这个事儿。但是事儿是正在办啊，但是神经酸的价格呢现在还没有太确定。
1: 嗯，
0: 所以以后要是真的把这个价格谈上来的时候哈、我更希望他真的像我就是昨天打电话遇到的那个就中国通一样啊。
1: 嗯，
0: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给我们一个亲民的价格，让我们能够接受得了。
1: 那必须的、
0: 哎、但是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啊，还真不是说别的，就是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它有好有坏。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你肯定会交很多学费的钱。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原料什么来源呢，对吧？
1: 对，
0: 它吸收的效果怎么样啊？
1: 是，
0: 这些厂家这个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很多很多的讲究。
1: 没错，包括生产厂家、对不对？
0: 对，
1: 美国的哪个村哪个镇是美国也不是村，他那边州是吧？
0: 对，
1: 反正他不管是、
0: 肯定是有区别的。
1: 是，
0: 对，
1: 它不一样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但是轮到这些区别的这些问题的话，赶明儿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聊聊。
1: 好
0: 啊，
1: 相信您的选择，相信您的判断啊。那各位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赵老师很快有喜讯继续分享给大家。如果各位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啊。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赵明老师好，
0: 哎，
7: 人老好。
0: 哎，好，
7: 我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太荣幸了。
0: 好，
7: 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特别喜欢听你们讲课，我还做了日记呢。
0: 哎呦，
7: 家里边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就把我这小日记本翻出来告诉他们。
0: 哎呀，
7: 我
0: 这
7: 全家都受益，
0: 你这是社区保健医啊。很好，挺好，挺好。
7: 哎，赵明老师啊，就你讲的这个神经酸，我出去在药房我买回来用了，这几天我就感觉变了个人似的，特别好。
0: 那你是啥原因呢？用的那个神经酸呢？
7: 我就是你们之前讲的手老是抖，
0: 手老是抖。
7: 完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岁数大了，手有点抖，有点不稳，也正常。
0: 哎呀，
7: 但是后来
0: 这跟那个小洋洋他那个岳母是一样的症状，都没当回事儿，是吧？
7: 是啊。喝水的时候那杯子都端不稳，倒水也不敢倒太满，做饭的时候切菜也不利索。
1: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
7: 平时哄点东西，穿个针线，那几分钟的事儿，那我就折腾半天都弄不好。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咱说句好听的，返老还童，就是经常家里边现在水杯啊，自己那个杯子现在都开始用吸管，因为他怕端起来的时候会抖，
7: 就抖。
1: 对对对。
0: 但这种现象绝对不是说我老了就会是这样，因为所有不能说所有的老人老了都这样吧，所以个例的问题肯定是还是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一个就是症状或者是疾病的问题了。
1: 没错。具体事情
7: 就最近这一两年吧。
0: 最近两年发生的呀，
7: 后来就越来越明显。我也买过不少的保健品，别人介绍的偏方也试过，什么泡酒的、贴膏药的、按摩的，我都试过，也没看出来啥效果。那不就听你讲这个神经酸吗？我才知道这问题可能不是出在手上，而是神经上。
0: 那手上不也是靠神经去传导才能去工作吗？对吧？你哪一个你的所有的行动，包括你的眼睛的这个来回的晃动啊，或者说是转动，这都是靠我们大脑发出指令传达到我们的动眼神经上，你才会去动啊。我不能说那啥，你就想一想，不需要神经传导的，我打比方说，你今天掉了根头发，头发搁桌子上，它自己就动吗？
1: 不会。
0: 那肯定不会的呀。它是在你的身体当中靠我们神经去传导，所以哪一根神经出现受损的这种迹象，哪里就会出问题。
1: 对，
0: 你最简单的问题，你想一想那些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咱们虽然没得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见过很多相应的这些病患吧。哪一个同志不想这样？你说哪一个就是脑梗的同志，他不想自己走道走利索，他都想。难道他大脑没有发出指令让他往前走步吗？而不是往前挪动步啊？他都是，大脑都会告诉你要往前迈步，但是到腿上的时候他不听他的呀，他这个腿抬不起来呀，对不对？他就只能拖着走或者画着圈走。你说他想拿东西能正常吃饭，你比如说左边左侧他有这个肢体不利的情况，你说我就想拎一筐鸡蛋，可是他这个手就抓不住，你把这个鸡蛋筐给他挂在手上了，他都捏不住，你说他不想捏住吗？难道手不存在吗？神经不存在吗？都存在，但为什么捏不住？这就是大脑神经信号传达到他呢，让他使劲他使不了。对不？你看有一些患者在康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临床大夫去查房的时候都会来，你握一下我的手，你抓一下我手，我看你有没有劲儿。
1: 对，
0: 为什么？能不能用力气是你的大脑说我得用力，我要转大夫手了，我要捏他手了。但是你手使不上劲儿，你说是大脑没有发命令，还是他手的这个感受的神经没有感受得到，他那个手部的肌肉没有感受得到啊？
1: 指令很明确，但是下级不执行，
0: 那就是传导的这个问题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才说一个手抖的这个问题，它绝不是手的这个事儿。手只是外在的表现，它的根都是在神经的上面啊。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症状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严重啊，不听使唤的东西越来越严重啊。你那个扣扣子精密动作做不了的多少，你还有你说那个穿针引线过不去，是眼睛不想让你看见吗？想让你看见，但是手就怼不到那个地方。你说是不是吧？你说为什么？这是不是神经老化和衰老的一种表现？对吧？
7: 所以我就让家孩子去医院给我买的这个神经酸。现在用了快一周时间吧，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你的手抖得好像很轻了。
0: 哎，
7: 我自己还没在意。
0: 哎，
7: 完我今天我真是专门我这我。

0: 我还真是刚才又接了一大碗水，虽然还没跑利索，但是能看出来端子就比原来稳能多。哎呀呵，你是在自己考验自己呢哈，检验神经酸有没有好的效果，就得自己去尝试，你不能光看别人说你怎么怎么样，那就得像你似的，我就得端一碗水看看，我看看我还哆嗦不，我专门把这个水接满，我看看往出撒不，平衡感嘛。<笑>
1: 对不对，你能不能把水给端好，第一个有赖于大脑的一个命令的传达到你的手部肌肉，你能不能接受到，第二个你的脑部平衡感好不好，
2: 对，
1: 这不都是脑组织脑细胞的问题吗？
2: 明显
1: 对呀，所以我们就讲神经酸本身它就是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身体没有办法合成，那么我们只能外源性的补充，那你花钱买这个神经酸那你就买着了呗。
0: 对不，那你说你的问题，如果不用神经酸去调整的话，你光吃点B族这个东西去调，难道我们那个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不知道吃B族吗？知道呀，那为什么三五年之后还是这样，五六年以后不行起不来了，动弹不了，迈步不会了，为啥是这个样子？他该补的都补了，但是他缺少一种营养专门去修复和疏通我们大脑神通路和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质，嗯， 就是这个神经酸嘛，它就缺这个东西，缺这个东西就像电线的物质似的，你光把那个铜线露在外面了，难道它不漏电吗？你铜线露在外边发生短路的这种现象，你的灯是不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的，是不是得闪吧闪吧呢？那我们神经也是这样啊， 所以你要修复的得把这个电重新是不是想给它修好，得把这个线路那个粘连上的给它打开，然后另外一个外边用绝缘胶布给它绑好，对不对？这样才能保护这个线路的传导。那么我们的神经也是这个样子，神经这个东西不可知，里边有很多的神经细胞在这个里面，但外面的皮儿呢，保护神经细胞的皮儿呢，你别让它在外边冲锋陷阵呢，那不行啊，铜线裸露在外边不害怕吗？
1: 对，害怕吧？什么时候都是隐患。拿你神经也是这样，你得让髓鞘能够完整的包裹住我们的神经纤维，它才能够足量的去传达我们大脑的命令，传达到你该传达到的身体各个零部件上面。所以这个髓鞘的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们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本身就是来修复我们神经纤维和神经髓鞘的，能够起到修复作用的这种物质。
0: 他别的不修复就修复神经，
2: 对，
0: 你知道不？
3: 可是我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在药房买的太贵了，这一盒是1088呀，1088，
0: 多长时间？
3: 我长期用的话也确实吃不起呀。
0: 你1088用多长时间？
3: 10天，
0: 用10天，
3: 对，
0: 差不多，
2: 这东西就是贵，
0: 差不多，
2: 嗯，
0: 哎，差不多是这个价，
2: 嗯。
3: 但是您老师，你们节目不是说从美国引进那个高含量的进口的神经酸快到了吗？我现在真是天天惦记着，我家孩子还笑话我呢，这天天就像追节目，追这个追你们节目像追电视剧似的，追电视剧还行，一天不落，一天不落，
2: 我们不是电视，我们是真人秀，都是真事儿，对，
3: 可是我现在已经尝到甜头了呀，普通的神经酸
0: 我都感到有变化，那个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不就效果会更好吗？那神经酸肯定是这个品质越高越好啊，而且我们讲哈，我不知道你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那个是哪里的，其实美国的神经酸这个是比较正宗的，你看霍尔福德老教授87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神经酸的这种物质，而且从87年开始就是在美国那边神经酸的物质已经被当作我们吃的维生素一样去补充了，如果 以后吧，大家比如说生活条件挺好的，也不差我们给大家这1年2年10年8年搞这一次这个东西的哈，那你们去买的时候最好都买美国的。嗯，那么，
3: 但是，那我跟孩子都商量好了呀，钱都准备好了，到时候，要是那什么，我一定得报名啊呀。
0: 关键现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呢，
3: 赵宁老师。
2: 他现在吧，还到没到国内我还不知道呢。对，
0: 你得通过海关合格了之后能够销售了才行，你知道不？所以他这有很多的讲究，就是所有他没落地之前，他那个价格他是不会跟我谈的。我想跟人谈，人都不带跟我谈的。
2: 包括我们这边也要去按照我们的这个医疗标准去审查、去了解、去核验。
0: 他在海关的时候，就这部分就得处理了。
2: 对
0: 啊，所以咱都得等海关那边验收合格了，能够落到我们国土上。

0: 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人家去讲价格。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吧，现在还定不下来。
1: 嗯，
2: 哦，
0: 哎，但是人家打我们中国市场是没问题的。1亿7000万的老年人群，那你这个东西，你谁不想拥有这么大一个市场啊？
1: 嗯，
0: 是吧？啊，但是现在吧，那个具体的东西还没有太定，但我只知道他们已经开始走货运了，到哪儿了？现在我还不太知道。
2: 哦，
0: 啊，
2: 那行，我这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
0: 哪儿也不去，就等着这个信儿，我哪儿也不去了。
2: 对呀，
0: 不至于，就是到我们节目的时间，然后你就注意收听就行，好吧？
1: 嗯，
2: 对，好。
0: 嗯，好嘞，
2: 谢谢，
0: 那就先这样啊，
2: 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又是一位忠实的听众啊，又是一位热情的阿姨，当然听得出来她的这份信心以及急迫的这个心境啊，别着急。至于张宁老师反复提及的这个高品质、高含量、原装进口的这个神经酸，相信大家都想赶紧用上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好人不怕等，好酸不怕晚。赵宁老正在积极的联络和争取当中啊，争取各位都能够用上，用得起大家心欢喜的神经酸啊。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汇报，各位静候佳音，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场外的热线电话各位请记好了，4007-999-679 4007-999-679。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各位继续的拨打吧，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
1: 你好。
12: 那个赵宁老师好，
0: 哎，
12: 杨洋好，
0: 哎，
12: 那个我姓田，那个昨天的时候吧，就给你们打电话了，但是没打进去，
0: 啊，
12: 这今天可算打进来了，
0: 啊，
12: 我主要是想问问我父亲的情况，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用你们讲的这个神经酸。
0: 您父亲是什么个情况？您可以慢慢跟我们讲一讲。
1: 对，
12: 嗯，他吧是这几年就是记性越来越差了，
0: 啊。
1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2: 就有的时候咋说呢，就转身他就忘了自己要干啥了。前两天吧更吓人，就家里边那个煤气开着呢，他下楼了，他就忘了
0: 煤气开着下楼了。
12: 哎呀妈呀，多亏我妈发现及时，要不然太危险了。
0: 我呀，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啊，
1: 千钧一发
0: 啊。对，不行的话，真的哈，你们在出门之前，无论是谁，应该检查一下，最好不要让你爸爸单独在家。
1: 嗯，
0: 你又就是整个开水啥的，你就是动煤气动电的事儿都是比较危险的事儿啊。
1: 是，这不是小事儿啊。
0: 啊，我现在能够理解您说的为什么着急找我们，是不是啊？
1: 嗯，
12: 对，我是怎的呢，我是听我表妹说的，就之前吧，就是有一个阿姨啊，说是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然后她是吃了那个神经酸，就改善特别明显。
0: 啊，
12: 然后今天听你节目讲的这个吧，我就想赶紧给我爸用上。
0: 你现在的这个心情吧，我能理解。
1: 对，
0: 因为你看啊，确实是，就是对营养神经的这一块，促进神经修复的这一块，神经酸是世界卫生组织唯一公认的这么一种可以达到这个作用的。给你父亲用上的话，他肯定对这个记忆力啊，对脑组织、脑神经的损伤是有很好的这个效果的。
12: 就是我爸爸以前说心里话哈，他就是偶尔忘个东西，我真是没太当回事儿，我就觉得吧，你说老人岁数大了，他记性差点儿也正常，但就这两年是越来越明显，就是刚跟他说完的话，他一会儿就忘了，那个钥匙啊、手机，我就看他一天哈，找好几遍，有的时候我妈让他出去买东西了，走到楼下他忘了，哎，我要买啥来着？完还得打电话回来问。
0: 记性现在那样了，多大岁数啊？您父亲呢？
12: 他72了，原来吧，
0: 72也不至于啊。
12: 是吧？他人其实他就是身体还行，人也特别精明。
0: 啊、
12: 就咱家里边吧，就大事小事都是他拿主意。
0: 嗯、
12: 啊，就可以说咱家化身人了，那就是。但是现在呢、啊，你就感觉反应越来越慢。就有时候他坐那发呆，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爸，你想啥呢？”完、
0: 啊，
12: 他自己说：“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想啥就
12: 发
0: 呆。发
12: 呆对、
0: 啊，
12: 对对对。我和我妈现在天天就提心吊胆的，就怕他哪天再发生那种像是忘关煤气的事儿，你说多吓人呢？
0: 妈呀，那你就不能离人了。就是您父亲的这种情况，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还是家里要留个人。我现在通过你跟我描述的这种啊，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这个事儿，就跟大脑神经细胞老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不光是记忆力下降，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父亲的就是反应的速度也会慢，然后感情淡漠。因为你说他现在情绪上的东西，原来在家里什么事儿都管，现在就坐那儿发呆。我在想他可能是大脑组织啊，这个反应的事情比较慢，然后呢就是思维的能力下降，那么这个有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兆有关系。
1: 嗯
0: 啊，不行你给他做一个脑肌电图啥的，
12: 对对对，
0: 你也给他去检查一下。
12: 我明白、
0: 啊、
12: 其实我就是听了你们节目之后吧、哎、我才知道，就是原来咱说就是不只是年龄的问题、
0: 嗯、
12: 然后和这个脑神经营养啊也有关系。
0: 对对对，
12: 而且就是前两天我还在节目里边听到一位阿姨啊，她说她自己也是记忆力不好、
0: 嗯、
12: 然后用了神经酸以后就改善挺明显的、
0: 嗯、对，
12: 我当时吧就是我就觉得跟我爸特别像、
0: 嗯、
12: 所以我就合计我爸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需要补充啊，
0: 那对，
12: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嘛，
0: 就是你重视起来是对的你用神经酸的这个本身去濡养我们的神经细胞，改善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一块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毕竟你什么吃饭说话运动，你人体的一切活动都是靠我们神经去传导的，哪个地方出现了那个异常，哪个地方的功能就会出现相应的改变。
1: 嗯，
0: 对吧？
12: 嗯，
0: 但你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就是人体没有办法合成的东西，你只能花钱去外用。你不管你是从30岁开始吃海鱼还是怎么地，反正这个钱不会少花。就是人这个东西的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给他补充他就老化呀。他一衰老之后各种各样的症状形成疾病，你就会花几倍的钱开始是治。那你说那就是这种情况，没办法。
12: 嗯，
0: 对吧？
7: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它是水海呢逐渐的亏虚了，人上了年纪以后呢，那肾精就不足，这个脑髓呢是失养，所以呢它就容易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其实呢这就是脑子里的营养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重视养脑补脑髓，哎，不能等到啊这个越来越重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啊来不及了，有点晚了。
0: 对
7: 吧？
0: 对对对，要按我师父那么讲的话，
12: 你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吧说心里话、就是后悔迟到太晚了，这要是早几年接触到你们节目、我早点重视这个问题那我爸他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
0: 哎，现在也不晚，现在也不晚。
12: 是，
0: 哎，
12: 这不那啥了，赵宁老师，我还想问问啥呢？您不是说那个从美国引进的那个高品质那神经酸有眉目了吗？哎呀，我真说心里话，就是特别着急。我都反正我跟家里商量好了，要是到了，我肯定给我爸安排上。只要是对他有帮助的话，我肯定是愿意一直给他补下去。
0: 啊，
12: 反正现在最大愿望就让他少忘点事儿。呀、的，咱一家子也知足了。
0: 哎呀，你这份孝心啊，还是姑娘好。
1: 贴心小面
0: 是不是、啊、还得是姑娘想的比较全面、是吧？确实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有这种症状的家庭，如果你不早去干预的话，未来它会成为你家里很大的负担。你想没想阿尔茨海默症的同志、哪一天不需要人近身伺候，24小时离不了人，
1: 可不可
0: 半夜你都得把屋子房间都得给锁上、要不然趁你睡着的时候就能溜达出去，那就找不着家了。那个未来你想要没办法去正常生活。
1: 嗯，
0: 所以要是去尽早的去补充这种神经酸的这种物质的话，让它的力量去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通路一通，人的生活就可以自理，它有很多丢失的东西就会找回来。
1: 嗯
0: 啊，就像你灯泡不亮了，你是不是得先检查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一样的，那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灯泡，你要想让它永久的亮起来，这个通路就必须去通。但是现在吧，咱说实话，就是它虽然给我们拿过来了，还是那句话，价钱啥的还没有定，等它通过海关的检验之后吧，然后各个的这个什么物流什么都到地方了的话，我可能跟他谈谈价格。但是这两天吧，好像还谈不了。啊、哦，等我问问他，我看他到什么进展了呗。如果那边都差不多了，那我肯。

0: 定就会跟他去谈这个价格。现在价格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啊不带便宜的。你就想你税费，咱就别说别的，就一个税费，
1: 对，
0: 这个不属于免税的东西，对不？就一个税费就得多少钱呢？反正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谈吧。
1: 行
0: 啊，
1: 那行，谢谢张明老师，
0: 哎，
1: 反正我就等着了啊。
0: 哎，好好好啊，
1: 哎，
0: 那就先这样，
1: 来，
0: 再见，
1: 再见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特别赞颂这位朋友的孝心，也感谢赵宁老师热心包括耐心的解答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啊，静候佳音，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啊更好的消息。时间关系，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包括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来进行咨询。热线电话各位千万记好咯，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钱，我说别说三千，就是三千我也没有。这个老贼

0: 人力会团何时啊做了龙位啊，太后来大天朝，
1: 何时是
0: 大臣大臣罗万强他前人怒啊。

不分，他要与我的儿弄个家人，一杀三合拿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使得也怪准。

又是胡亮，我哥哥是陆国舅，我姥爷是台上皇。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看闺女家里愁，再愁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家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得再花枝又

0: 行乞带路，我敬白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哦，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1: 啊，
0: 愿他们早日成夫妻。

0: 来么？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叫个的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
1: 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2: 停！
3: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3: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3: 冲洗。
2: 母亲。
3: 冲洗。
2: 师傅的，师傅的，师傅的。

0: 去到百花府，把礼说。
1: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2: 杀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干嘛弄呢？
1: 杀？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你妈上你婆家去了，
2: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1: 别说了，快去找她去吧。
2: 那我咋去呀？
1: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记。
2: 啊，正西！
1: 哎，好你个白石啊！白石奸诈不可假。燕儿无心耍花招，
3: 有一个老道长，单日掀起金衣刀，连不带你一起叫。拿钱？
1: 没钱。
3: 没钱？没钱太人，
1: 人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3: 啊。花轿现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同府抬人
1: 啊！
3: 不，胡公子，
1: 走！
2: 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3: 你看得清？
2: 看得清？
3: 看得准？
2: 看得准？
3: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2: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亚婆，
3: 哎，是美娇娥啊！
2: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3: 怎么样啊？
2: 罗呵呵。
3: 哦哦，书童，快到前院说。是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2: 是了。

0: 凤英在看公子殿。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礼了。
0: 嘿小满了那就人物呢，
1: 请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

0: 就是个狼啊！哦、我画个老公去，当你是个狼，你看。
1: 哎呀呀，吓傻我也！
0: 谁呀？你吓傻我？好啊，打你小白脸。
2: 他怎么来了？
1: 呦
2: 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等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摆酒来了。
0: 这样重新和他做酒？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酒，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百病全消啊。
3: 金公子何须早唱秋见？
2: 何事啊？
1: 找我闺女
2: 门外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呀？
1: 来抬亲的。
0: 抬亲？抬谁呀？
1: 抬凤英。
0: 谁呀？抬我？
2: 灯笼火把熄灭，小姐记得送书。
3: 是。
0: 别

0: 哎呦！长脚，长脚！哎呀，吃不得，吃不得！
1: 你少啰嗦！
0: 哎，虎子，
1: 与你无干！
0: 虎子，你看看
2: 去！后当一些，后当一些！
0: 哎呀！

0: 说吧。
1: 小汉，听见吗？这儿，听见吗？闺女走了，我跟你说个提起话吧。
2: 你说吧。你笑啥？
1: 你可别跟人家说呀。
2: 我不跟人家说。
1: 我说吧。
2: 你说吧。
1: 听见吗？俺该走了。
2: 你看天色不早，就住下吧。
1: 嗯，可不能住这，一住这就坏了。
2: 咋坏了？
1: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我姐老赵长的闺女。
2: 啊！哈哈
3: 哈哈！戴沐。在你儿俩在对应三大碗，
1: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白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1: 喝一个长流水。
3: 啥叫长流水啊？
1: 我喝着你。

啊，相信你若执意恢复

前来施礼。

烟草。

0: 主，
1: 哎呀，
0: 赵家小姐。

0: 英雄，你哭什么呀？
1: 我愧生糊涂的老

0: 寡妇啊，
1: 你哭什么呀？
0: 哭了生无能的老父亲，这败了婚姻。

0: 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不该与败家来定亲。
0: 对，
1: 他借你宠恩惜福。

不成全最多。

看到你我今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

0: 布衣沉重，何必强求？
1: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2: 姑母，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是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0: 啊，事到如今，我日何办哪？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0: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户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说与咱们门当户对吗？
0: 这
2: 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0: 可有父母之命？
2: 他父早已应允，
0: 而无媒妁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0: 儿啊！本是兄弟闹着非要逃车回家，如今一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0: 着，这院子漆黑雾黄亮。
1: 奶奶，更甚也罢，任你睡了。
0: 谁说我醉了？是他们醉了。白小姐，请酒啊。
1: 母亲，
0: 闺女，跟我回家走。

0: 苏，哎，想吐也吐不出啊。
1: 吓我一跳！
2: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1: 干啥？
2: 叫俺妈要东西。
1: 要东西？咦，没有没人有银子，这事儿也算差不离。嗯。
3: 哎，你出去！你要是不去啊，我牵着你去。走，走。

0: 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那个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见他。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起。
0: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哪转份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4: 多谢干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份好父亲。
5: 老子，
1: 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5: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2: 恁休要荷花把我亲，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闹上来打那个纷纷碎，闹那个鸡圈。

0: 是新娘。
1: 妈，我也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媳妇大闹，再见岳母娘。
0: 你给我滚回去！
1: 还咋的呢？走，咱回家拉东西。
0: 哎，快快去！
3: 白母，你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

欲见伯人，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荐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他。

年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小子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情中情与骨髓俱。

你怎么也

听说佛大丹官翻上作乱，杀胡乱家三大奸臣，因为痛并上衣碎碎，五不官愤愤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吴教要撞向九阳钟，修福王圣殿出战官。

兄啊，亲家，你都快些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爹你呀、啊，听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爽那么爽咱吃啊，再缝一个鱼的蛋，数啊爽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气呀。你的父也不

0: 是受共党六度尊神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荒，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严司令长官。严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境，发起了这个的
1: 自卑专省运动。
0: 对对，自卑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卑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卑。
0: 对，这就叫自卑啊。专省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卑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卑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这就叫自卑啊！石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2: 清界限。

0: 吃素。
1: 哎，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痛快点。
0: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福军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0: 你打死他
3: 你就可以转省了。
4: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0: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信过来。
2: 过来。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我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

是死是活，就看你了。

0: 院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说不清楚了，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乡亲们，不行！
0: 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哟，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
2: 好，
0: 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

屋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调派员到文水督阵了。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一千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2: 县委有啥指示？
3: 对，
2: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3: 咋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0: 胡兰子，那人咋说呢？
1: 别提他。
0: 咋了？
2: 咋？
1: 他要请假。
0: 请假？为啥？
1: 他说他老婆病了。
0: 乱叹气，我去找他。
1: 我也去。
0: 去吧。哎，越快越好。
1: 知道
0: 了。你要加强警戒，
3: 是
0: 你去接应他们。
1: 好，
0: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3: 好，
0: 快。
1: 我干啥？
0: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1: 哎，我是不是犯啥错了？
0: 你说呢？
1: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0: 胡兰子，你回去吧。
1: 干啥？
0: 把你奶奶背来。
1: 背奶奶干啥？
0: 我给你梳辫子呢。
1: 啊！不中不中，男婿婿还背奶奶的。
0: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1: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0: 要是打仗怎么办？
1: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0: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1: 哪有那么巧？
0: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1: 那
0: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1: 不行。你说咋办？
0: 把辫子剪了。为啥？
1: 辫子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是俺奶奶的。
0: 奶奶的。

清清楚楚。

0: 胡兰芝，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胡兰子，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1: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0: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卷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胡兰子，请上。
1: 怎么样，告诉我吧。
2: 告诉你什么？
1: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2: 顾长河。
1: 对，
2: 顾新章。
1: 就是他。
2: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1: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2: 在哪里我知道。
1: 快说他在哪里。
2: 我就是不告诉你。
1: 他妈的，
2: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1: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3: 把他吊起来。
1: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2: 你
1: 我
2: 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
2: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1: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2: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1: 我有足够的耐心。
2: 我不信。
1: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的。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腿追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1: 是，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儿。

小嫩妹儿，没错。

0: 北的。陆天儿，
1: 没
2: 啥，
1: 没有海性吗？
0: 哼，姓啥？
1: 啊姓啊
0: 叫啥？
1: 啊叫
0: 干啥？
3: 咋结巴磕了？
0: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查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
1: 是，
0: 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什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你不丧，
0: 休了，休了。俺爹俺娘办喜事那天，还是说了，哼。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你给我站住！干啥你？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
1: 剪辫子。
2: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你那两根黄毛。

上交不少财，这都是你的天子圣明。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还叫啥叫？又没

0: 真的啊？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大鬼子有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1: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战，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2: 咋了？
1: 带上来。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2: 哦，他不是那表弟吗？
1: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押送群众部带走。
2: 他是叛徒。
3: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我买了个发枪。
3: 就知道臭美。我我啊，你还没有理他不是？
2: 我错了，
3: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1: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
1: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2: 二兰子，哟，
0: 儿童团

0: 说是。
1: 姐，面材啊，留给我吧。
0: 你真没出息！你不猜，我猜。呸！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2: 猜。
0: 说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0: 现在。

0: 刘胡兰，刘胡兰，
1: 哎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2: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啊，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哎，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啊，老总，啊，哎呀，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啊！
1: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

0: 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更拜我
0: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

亲奶奶么痛苦么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祖孙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Oh,

0: 篮子，请吧。
1: 我刘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好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里。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嗯，
2: 活着呢。啊，嗯，
0: 你看着办吧。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吾皇太后宣这几日宴享满朝名府，他命清源县令汤城将一品告命严氏夫人护送到京，请能辞。
1: 太爷，
2: 读完了。
1: 圣旨读完了。
3: 太爷，
2: 他走了，
3: 穿着官早走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前阵严学教纵子行凶，连伤二命，苦主告状无人敢问。吴太大人将此案批在我的清源县衙门的审理，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唱了一出汤知县审告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氏押解进京。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是胡宋到京
2: 啊。
1: 请问贵县，这胡宋是哪两个字啊？
2: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这宋嘛，是宋明宋忠宋藏的宋。
1: 不管怎么说，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吗？
2: 服？不敢不服啊。
1: 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镯呀还是项链啊？
2: 不是，去掉去掉啊。
4: 哎呀

刚才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侯夫人回府化妆。
1: 哎哎，夫人，夫人，夫人，会见啊！
0: 哼。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恐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你怕他？
1: 我，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
3: 当朝首相势力浩大呀。
0: 这么说，四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1: 哎呀，走一步说一步吧。啊，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书童老板凳
4: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我进京。
4: 你的家当？
1: 对。我的全部家当，书卷、铺盖、茶壶、砚袋。
4: 太爷，
1: 去吧，去吧。

乃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何方。堂正我上

林秀英，哎，小人到门来了。

能不能安慰他啊？昨日申告明，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李根儿郎。

0: 全弄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倒在北京城，你的小官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
1: 赶快启程！
0: 是是是，赶快启程！
2: 太爷，太爷，太爷护送诰命，赴任进京。我接了一本吹鼓手，与太爷吹奏送行。
3: 太爷，吹打吹打吧。
0: 那好，那就吹打吹打啊！
4: 是，
2: 太爷上马，诰命夫人上轿。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总管，你家老爷严副总管眼下
1: 参见总管老爷。
0: 罢了，起来吧。
1: 是。
0: 什么事了？
1: 我家太爷唐城。
0: 慢着，唐城。哦，就是卖红薯的那个唐城。
1: 是清源县知县唐城。
0: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我也说往下说。
1: 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你安然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回去？跟着唐正说让他在府门外给我候着。
1: 掌人是什么东西？
2: 哎，老板头，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1: 回去
2: 啊，
1: 人家命令门外候着。
2: 堂堂知县就在门外候着？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是个官。
2: 老板头，你吃多了，
1: 和你养饿着了。
2: 成的胡说八道，
1: 这是严副总管的话。
2: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副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听他摆布？哎，太爷
0: 啊，
2: 太爷，走，咱们回去。
3: 不能回去，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说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们严学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黑了，你看看啊，你们二人找个旅店歇息去吧。啊，
2: 太爷不走未断案，书童在此做陪伴。
0: 嗯，
1: 太爷不信断门喽，小人我做陪绝不走。
3: 啊，怎么你要陪？
2: 要陪要陪。
3: 哎，你不走？
1: 我不走。
3: 哎呀，难得你们二位忠肝义胆，我给你们做个揖，行个礼吧。
2: 太爷太爷太爷，
3: 哎呀，
2: 天好黑，风好冷啊！
3: 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啊！你们一老一小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2: 太爷，
1: 太爷，
3: 哎，去吧，去吧，啊！

想我长城为了林秋英一案，今晚七尊受辱等候在严府门外，实实在在的

0: 馒头醒醒，老馒头醒醒啊！
1: 太爷，哎，你那是个芝麻官呢你？哎，那林秀英还指望你与他伸冤报仇啊，太爷！
0: 哎，秤砣小，牙千斤呐！啊，我芝麻官虽小，可我讲良心呐、啊。林秀英一案，我一定要管，一定要问，你们放心的审吧。
1: 啊，我审，
0: 审吧，
1: 我审。嗯。
0: 贼婆子进京如同反虎归山，况且又有严嵩撑腰，万岁的贪污，看来林秀英报仇无望了啊。唐城啊唐城，你的知县刚刚上任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啊，你就软了。哎呀，你可真没出息呀、啊、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乖乖坏了，没眼眼，没开水，这啥也没了、啊哎

0: 请愿县令唐臣叩见千岁。
1: 哦，你是唐臣？
0: 我是唐臣啊。
1: 你真是唐臣？
0: 我真是唐臣，一点不假的唐臣啊。
1: 你的官服呢？
0: 与书童换着穿呢。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0: 钱钱爷呀，堂堂小命不知紧要，百姓财死看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 啊
1: 贵县。哎

0: 管了，亮了，设定没心了，不中，我得闪闪他个火苗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当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那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当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嗤笑啊！
1: 嗤笑哪口？
0: 他吃巧恁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啊，三分儿，噔噔噔噔！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贻误社稷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啊！

0: 乖乖，这个白衫弄掉了，您瞧瞧。
1: 大人啊，这是先王已死的包国通退呀！啊，
0: 哎呀，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大昏君下大奸臣的包国通退吗？放到这不用当个白事也不错，我说啊，嗯，爷又没了。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既在不见，越发的见状了。
3: 越发的神气了啊！
0: 只怕不是神气，倒是仙体。
2: 哦，
0: 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性正法，潜心悟道，不得一些仙气。
2: 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知错好啊！
2: 哎，行行行行，要信过
4: 万岁。
2: 徐皇叔肉麻一生，日君潜心向道，真真实现好事啊！
3: 是件好事，
5: 是件好事
2: 啊！
0: 啊！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2: 哦，
0: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2: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0: 遵旨。万岁有旨，谨包人上

哎呀呀两眼发黑，腿肚子朝前，唐僧啊唐僧，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一咬牙的没闭眼，唐老爷闯进了生死关，没有那过瘾的火焰山，进得了边去，我自己引了边，过了前边关。

0: 汤臣怎么是你？
1: 哎，怪了，汤臣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也。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吩咐，你敢不从？
1: 是。太师吩咐汤臣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进宫。哎，太师的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当讲则讲，
1: 是
0: 不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全乱套了。微臣见驾，吾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请留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来。

心转向你。

是山。

0: 是当壮志了。
1: 哦，在老城看得来。
0: 啊，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俗状未必见过吧？
2: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啊、
0: 万岁，请看。
2: 带我看呐、来。原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显国
3: 万岁，
2: 这可是令妹？
3: 正是。
2: 妻子被人杀害了。
3: 正是。生儿啊，
0: 这事皇上还不知道啊。啊，
2: 请了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楼和御烟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说、
1: 万岁一来，
2: 白骨一转，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明说告恐且都是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说告是谎，明说告是事啊。
1: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何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身份。
2: 老显国，你意何？
1: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左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2: 众卿，
4: 臣来。
2: 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林秀英父兄被老高明打死也罢，老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成无仙道，乐在其中。
4: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讲今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伤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先穷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一心敬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好，臣，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0: 非亲呐、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堂臣，你不要抬住黎民压吾皇，功名钓誉死堂上啊！
0: 我的，哎呀，那我的万岁，我堂堂杀不得呀！哎呀，杀了我堂堂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5: 啊，杀了你与故意有何不利？
0: 请问我朝执行什么律法呀？
5: 大明与大高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求大高三篇？何人说定？
5: 两部法典俱是皇我朝所求。

0: 预备亲敌。
1: 嗯，这就对了。大明律条文规定，王杀一人，敌人一命。大高之上，预备清楚，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明，是以国法定，愿奉先王一道量刑。你若斩杀我堂堂就单个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我以族血的罪名。万岁爷，请问是以法治国？

0: 林姑娘是我呀，
1: 是汤知县到了。
2: 太爷，
0: 林姑娘请起。本县来晚了，命押子们保护后市场捉拿凶犯。林姑娘，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夫人少不了你这原告啦。
2: 这爽啊！嗯，
0: 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

0: 娘快快请起小板凳在。命你带好汉员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审。
1: 是。
0: 书童老板头
2: 在。
0: 你们随我远路回镇安市，三天准时人送到。老高明、老严嵩，我看你还有啥话？

0: 阳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在在大人，我们已经越过水流，奉献大人，大人当能保全我们主公性命，以致宗庙香火不知会断呐、啊！
1: 让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就是沾面一死、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就这也是本将军把吃奶的劲儿使上，才给你们整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们越国与我大王远仇太深，我们大王身边还有那相国伍子胥，他可是铁了心要对你们越国征讨出根的。我就是再容劲儿，也保不准我家大王听那伍子胥的话呀。这事儿我看有点悬。
0: 太宰大人，太宰大人，大人务必为我们君臣指点迷津。
1: 道有一策可用。
0: 何策可用，请将军明言。
1: 我家大王最喜美色，哎，听说你们越国有一美女西施，小名一广，又称于罗燕之貌，若是将她献于我家大王，只要让我大王高兴了，这什么话还不好说吗？
0: 西施，
1: 范大夫，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之前，必须把西施姑娘送至我们大王身边，不然的话，你们的身家性命，宗庙存亡，那我可就不好说。

0: 光，
1: 翻啦！
0: 一光，
1: 翻啦！
0: 我是来。

0: 一卦，我今日来不是为你迎亲，而是为你献媚。
1: 献媚？怎么一光不明白何为献媚呀？
0: 就是以我越国美女献于吴王府。

0: 记挂，许国存亡，社稷兴废，全来此于啊！你若能飘然一往，国籍可存，身也可保，后永回其为可知也。如其不然，国王家何在？你我同坐苟且之鬼，焉能有我者？百年之患呐！
1: 哎呀，我不能。

0: 庭之内，更须风度优雅，心不袅娜，方能动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推酒之间，投怀送抱，方能勾人。姑娘，似你这样艰涩为难，如何能讨得吴王的欢心呐？你不能讨吴王欢心，越过难以复兴吴王夫差那里，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夫人，心事是难做之，却没有成之态。
2: 你呀，还是这样心结重重，怎么能阻止姚冲之态？
3: 李广。

0: 夫究竟情长，也能将木左右逢场作戏。其实那是天意之女，分比得上范大夫的学问和权变。
1: 啊，如此说，范蠡魁梧容身之地了。然而似你这样，莫说迷惑吾王拯救越国，只怕汝等我共不出旋日，就会白白送了性命啊！
0: 恩师谢。

面前挂绝退路，定心无功，定心无功。

0: 会稽之耻，亡国之恨，你可曾忘恩君？
1: 勾践，不敢忘。

0: 西瓜，你来看。当日会稽战败，我与大王进城战俘，是我亲眼看着武将用这根铁鞭抽打大王和群臣，而这支武军眼下就在会稽城外十里驻扎。
1: 十里外就驻有武军？
0: 这是我越国五百年唯一一支国耻，大王将这根铁鞭供奉于此，越国群臣不管是谁，若忘记国耻，都敢携带，皆用此鞭作挡。
1: 那大王他？
0: 大王首当其冲，每日有五十按时提醒。
1: 啊，血犯了，莫非你的你身上的血痕也是这只铁鞭给抄打的？
0: 大王受辱，犯礼难辞，起见。
1: 犯了何罪之有，杀死孤行？
0: 西昭计划，你必须在大王去吴国养马之前赶到吴宫，并且获得吴王的宠爱。然而训练迟迟不能完成，一旦错过时机，这烽火大计将付之东流。大王和文忠大夫都心情焦躁，然你纤纤如女，赴万军重任，怎堪变性？只有责打范蠡，以示警惕。

0: 大王，大王，
1: 今日无月，
2: 妾女一面，百无一事，老一套的二八五五，有什么好看的？
1: 小人失职，小人该死，该死！
2: 今天饶你不死，不过你要带那这帮东西烦扰寡人，小心寡人把你和这帮女人的头一块砍下，扔进太湖里喂鱼。
1: 这大王。

0: 柴王，柴王，越王勾践派三名卫士前来朝见。
1: 朝见什么？勾践不是要来吴国为寡人服役养马以示惩戒吗？怎么还不启程？
0: 柴王莫急，他们马上就要启程。
1: 当年垂篱之战，这个勾践何其猖狂，寡人真想宰了他。
0: 柴王，勾践已臣服于我，他们对大王还算是有孝心的。
1: 什么孝心？只怕是别有用心。
0: 大王，这次樊篱可是来向大王进献美女的。
1: 献什么美女？
0: 献王之妹，勾践之姑啊。
1: 哎，一个老太婆，
0: 哎，才刚刚18岁。
2: 东海寡君勾践特遣谏臣樊篱向大王问候，兼有前王之妹，寡君之姑，名唤西施，通晓歌舞，今遣小臣献上一杯十分。
1: 寡人可有言在先，要是寡人看不上眼，那可是格杀勿论。
0: 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了。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喽。
3: 传越国美女西施进见。
4: 传越国美女西施见。

0: 吴子胥，你刚从齐国回来，气都没喘，竟带领五十擅闯王庭，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王啊！臣为武艺令人愝怒，无色令人不炫，下界上奏，戒王于女色。
0: 你前车之覆不可不见，反例，说贤女子定是奸细无疑。
1: 如若让他与大王同登王座，吴国必大祸临头。
0: 吴相国，敢问你发高烧吃错药了吧？你凭什么说这女子是越国的奸细呀？
1: 哼，我已派往越国的探子早有来报，前往并未有这个妹妹，勾践也更无有所谓复国。他。
0: 他乃是樊丽的未婚妻子，妄言其事，非藏叵测之心。来呀，速将樊丽喜事一清大赦。吴子胥，你太过分了吧？这是越国送给大王的美女。
2: 感情你说是奸细就是奸细啦，你眼里还有大王无忧？樊丽，你从实说来。
3: 大王，樊丽有可约的并无婚配，何来其事？况昔时乃天监仙女偶像人士，怎配三夫？太太率军驻越，何时不明？樊丽怎敢许愿呐？
4: 大王，
0: 樊丽。
5: 确实无有婚配，吴相国之言并不可信呐！
0: 你，来人，寡人要请你亲口将身世道来。
5: 大王，侬的确不是前王之妹高见之故。
0: 那你是何人？

0: 哎呀，这柳岩可恨，这柳岩可恨呐、啊！
1: 他既已坦诚，我是前往之辈勾践之国，就已犯下欺君之罪，还不把他速从拿下？
2: 哎，让他把话说完。
3: 大王，皇上。

0: 大王，
1: 这美女中天地之领袖，何必拘于门第呀？就任她是天王之妹，有啥不好？那勾践想叫大王蝴蝶，就让她叫呗，反正啊，咱也不吃亏呀。
2: 说他有理。

0: 臣是芙蓉之杀，出芙蓉啊！
1: 大王，你看这个莲花开得多美呀！
0: 叫寡人看呐，这莲花虽美，可美人你比这莲花要美十分呐！
1: 大王，人家让你看花呢，你怎么老盯着俺看呢？看的人家的脸都发起烧来了。
0: 是吗？来，叫寡人亲一亲，看到底烧不烧。你敢不让寡人亲？
1: 敢！
0: 大胆！寡人每次想亲近你，你总是躲躲闪闪，不让姑尽兴。今天寡人叫你自己走过来亲姑一口。

0: 少少，
1: 这里果然少得很呐、啊！哎，这回看你往哪儿躲！
2: 哎呦，你看，人家都在看你呢。
1: 哎，让他们看去，寡人不怕。哎，美人，以后不必如此谨小慎微。你看，寡人在这姑苏山上专门为美人建造一座官瓦宫，一来免于朝中是非，便于你我相聚；二来美人可以远望月山之水，落解思乡之愁。
2: 待望厚恩，且感念在心啊。
1: 美人越是哀愁忧郁，越是楚楚动人呐、啊。
2: 只是功成身大，又要兴师动众。
1: 哎，只要美人高兴，这不算什么。寡人已命令征调10万民工，即日动工。
2: 大王，侬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哎，美人有什么想法，当讲无妨。
2: 越国君臣以3年有余，驻守越国的10万大军，久居无事，土匪几乡，今屋里越国百姓安居乐业，何不将他们调回？
1: 对，这个主意好。
2: 此事只怕我相国也会多虑。
1: 寡人主意一定，来人，
3: 来，
1: 立即吩咐将驻守越国的10万大军调回来，修建官瓦宫。
3: 遵旨。
1: 该王，海仔，你来何事？
4: 该王，勾践君臣来我养马，服役已经3年了。
1: 怎么，他们耐不住了？
4: 那倒不是，他们忠心耿耿，不但为大王唱粉征兵，养马呀也非常卖力。他们养的马膘肥体壮，腾跃如飞呀。
1: 那他们想干什么？
4: 哎，他们是怕死在这里呀。
1: 哎，寡人已经赦免他们不死，他们还怕什么？
4: 大王虽然赦免他们不死，可是有人却执意要杀死他们。
1: 谁要杀死他们？还是吴相国他们吗？
4: 正是吴相国三次暗派杀手暗杀勾践呐。
1: 嗯，有这等事儿？
2: 西施求大王恕罪。
1: 哎，美人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2: 大王不宽恕西施无罪，奴不敢请。
1: 好，寡人恕你无罪，快快请起。
4: 王，娘娘担心，此事如奏之大王，咱们吴国君臣之间必然有其猜忌争端呐、
2: 啊。妾心自损，以暗户挫败暗杀，以有理遏制无理，他们当之理亏而罢手。
4: 不料他们变本加厉，连连出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0: 人捉你说情。
1: 大王，吴相国紧急求见。
0: 这个老匹夫见寡人何事？
1: 相国听说大王要从虞国撤军，特来检验组织。
2: 他要知道大王放狗将归去，恐怕又要大呼小叫了。
0: 这个老疯子，不见。

0: 勾践来不养马三年，将功折罪，尽力送去君臣归岳，望岳王谨记我国厚恩，岁岁供奉，不可忘也。
1: 岳王勾践忠心孝顺，谨特此尊，夫妻封地，东至高荣，西至嘴里，南至古墓，北至平原，岳王可知谁是受降，并归赐诸侯之福。
2: 大王，
3: 没想起当年兵败会稽，遭鞭笞之辱，姑苏养马，吞肠粪之耻，化人我便九姓裂肺。很

大夫，你传话西施姑娘，设法除掉伍子胥。除掉了伍子胥，只要吴国北上攻齐，后方必然空虚，我发物打计，即可成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主罗城的药厂，大王和剥皮大灾

0: 来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位直本稀客，越国微臣范蠡叩见娘娘。
1: 范大夫，别来无恙。
0: 托娘娘的福，范蠡玉体上见。
1: 范大夫，请
0: 谢娘娘。

0: 娘娘，竹罗村令尊大人听说娘娘身体欠安，日夜悬念，可托奸臣范蠡献上几味竹罗药茶，以供娘娘将息调养，祝愿娘娘早日康复，平安吉祥。
1: 敢问范大夫，我乃母亲大人藏腰退疾，如今年纪大了，可曾时常犯病？
0: 回娘娘，二位老人虽有退疾，晚辈之儿照顾还算周到，请娘娘不必挂牵。
1: 待我且幼年体弱，常用这几味药茶，稳步调养，多有奇效。如今本王就欲被发中原，要赐五香吧，且可以随本王远征二五里了。
2: 哦，寡人也想过，北上伐齐毕竟辛苦，娘娘可战不随军，且留先功养心，待寡人中原回盟，号令都后时再北上不迟。
0: 大王也要北上伐齐，中原回盟。
2: 范大夫，你们君臣回国以后要按图守疆，不可躁动，年岁供奉一如既往。
0: 范蠡谨遵，大王教诲，祝愿大王破齐克晋，称霸中原。范蠡告退，范蠡告我退。
3: 大王啊，听说大王要北上伐齐，老臣不请自到，特来复谢。
2: 相国只要不大呼小叫反对发起，寡人就知足了。送行不送行，倒在其次。
3: 大王，送行是送行，反对是反对，臣有一番逆耳之言，恳望大王能请老臣一吐为快。
2: 讲。
3: 大王要知道此次北伐的结局吗？大王国门既出，越兵求朝南来，左范蠡右文仲勾践亲率聚众，兵戈所停三江口，战船不相五虎平，国中都陷阱，只听关华公越兵到处总表回力不分，楼台成灰，公园化成，这败局才想支援敌人。
2: 你到哪个？
3: 就是你身边的美人西施。
2: 伍子胥呀，伍子胥，西施那一介弱女子，你何必苦苦逼迫于她？
3: 大王当初谈驾驭，言有在耳，今日看来不是大王驾驭美人，而是美人驾驭大王了。
2: 美人谨言慎行，从不问政，谈何驾驭？
3: 好个从不问政！大王还记得当年放归勾践撤回驻军的事吗？
2: 寡人还没为你对抗亡命暗杀复仇的事呢。
3: 老臣惭愧的是大计未成才酿成今日之祸。
2: 岂有此理。
3: 忠言逆耳，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讲。大王啊，看看这些年你沉迷女色，
2: 与
3: 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
2: 嗨，
3: 徐彦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王 王不可有之命，我已经自己杀了许氏，调转马头踏平越国，我是不安。
1: 大王是心

称霸魏城，勾践趁虚取功。

0: 见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一道古爹。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
1: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免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0: 啊、薄皮你嗨，
2: 我靠、
1: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0: 既能判物也能判月，留你

0: 你们看我越军横扫武功，国耻已学，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烦扰大王？下去。
1: 是。
0: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为灭，这几尺之别仍然照例而行。
2: 大王，
0: 大王。 这一鞭应该打在夫差的身上。一，十鞭。
2: 是。

0: 龙剑，你忘了会稽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我敢忘！
0: 大人们，大王饶命！
2: 令大人武将投降！
1: 杀！
2: 是。
3: 令大王无兵投降！
1: 杀！
4: 是。
2: 令大王五万百官十全归顺。
5: 反正我不是说过了吗？杀！
1: 杀！
4: 杀！
2: 是。
1: 勾践，你
4: 我杀！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哎，不料当初相国太子之言，竟成谶语。

0: 大王，
1: 夫人，
2: 禀大王，孙皇无恐叛军小恶，包捷擒首，
3: 统统运回原国。
2: 是。
0: 那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4: 从边姑苏台关关口，并未见西施踪影。
0: 啊，他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1: 是吗？哎，可惜了。
0: 大王，西施姑娘可是咱越国的大功臣呐。
3: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5: 大王。
2: 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0: 她现在哪里？
2: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滇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追援。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那样儿。
1: 遵命，
2: 且慢，
1: 大王，
3: 此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4: 除了我们那一队兵士，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3: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透露。
0: 大王，范蠡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3: 因此更不能让范蠡大夫得知此事。吾命你马上赶回去，约队人马立即封锁地月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4: 那喜事不宁啊！
3: 吾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0: 大王，喜事姑娘是咱约会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3: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约就是靠约女的死降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我君王贡献怎可成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
0: 可我们总不能……
3: 不要说了。
4: 那
3: 对喜事，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吾自有谕旨下达。
4: 遵旨。
2: 大王，范大夫，可有西施姑娘的消息？
5: 不知何因，四处张遍，不见踪影。
2: 姑苏她一场大祸，
3: 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5: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3: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西施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完婚。

0: 我相信他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宣遍国宋的河山。
1: 大夫，
2: 强吴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西施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0: 大王，
2: 范大夫，大丈夫立誓，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

地瓜，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

0: 龙宫破姑苏后杀人无数，连土下的将士和百官都概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啊，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能享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上口他们都已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走脱半步。姐姐，春雪，秋兰，找到您的头像了吗？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找到。
1: 春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

0: 王说什么？
1: 大王说，越国大夫怎可与帝国之妃婚？呸！
2: 怎可与帝国之妃？
3: 越国大夫怎能与帝国之妃婚配？
2: 越国大夫怎可与帝国之妃？
3: 越国大夫怎能与帝国之妃婚配？
0: 天哪！我是帝国之妃，就为大王，就为范大夫。我是如何成为帝国之妃的？我是如何成为帝国之妃的？谢谢，我只讲的天堂。

0: 赛一对出水帘，看他俩面色不安，必定有啥事儿啊，我何不上前把他盼，我何不上前把他盼。小妮儿，这厢有一座城隍庙，西关有一个国库庵，衙门口本是是非的，能快去城隍庙抓子儿玩。
1: 哦，这就是衙门口呀。
0: 不错，这就是衙门口。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呀，嘿嘿，是衙门里的老班长。哎，小妮儿啊，我看你不像城里的姑娘，恁家是哪里呀？这大早起跑到这衙门口干啥呀？啊，要有啥为难的事儿啊，给我说说，要能办呐、啊，我就帮恁办办，能看咋样啊？啊？

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不发

一国大忠心。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他就

生意难，心灵叫罗兴。

里头，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后救下那

0: 说俺想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说是谁？
1: 吃不上啊。

管钱。

第一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民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朋友们，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熊胆粉补贴体验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凡是成功抢到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只需要198元的价格，就能得到两盒全新升级的采用冻干技术萃取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每人限购两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截止到今天，很多抢到体验名额的朋友们呢，是已经拿到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哈。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夸这个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品质好，尤其是一些以前用过其他熊胆粉的朋友，他们最能发现我们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和普通熊胆粉的不同之处啊。
3: 是啊，有些朋友说了，一拿到我们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注意到上面的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旁边呢还有二维码，用手机一扫就能出现查询的结果。不仅呢有标识码、企业名称、批准文号，还明确的注明了核发单位， 是国家林业局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而且在药盒上呢还有马上放心追溯码。使用这个追溯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查询的结果就是药品的详情，包括药品基本信息、生产信息和厂商信息。比如这盒天然野生熊胆粉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有效期截止到哪天，生产批号是多少等等，全部啊都可以查询到。这样的熊胆粉让人拿到手里啊放心。另外呢，有的细心的朋友发现了，我们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和一般市场上其他人的熊胆粉都不一样。其他的熊胆粉包括初级农产品保健的都没有治疗作用。而且呢，我们的熊胆粉工艺呢也是最先进的冻干工艺制成的，最大化的保留了熊胆粉的有效成分。所以一瓶 0.1 克的量，大家呢只需要每天服用一瓶，就能起到其他熊胆粉3倍4倍的治疗效果。尤其我们这一盒里面还有5瓶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经过补贴之后的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我们现在呢用198元就可以得到2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里面一共有10瓶熊胆粉。在目前的市场上，这个品质、这个规格、这个价格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5: 是的，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等原因呢，天然野生的药用熊胆是越来越稀有了，特别是我们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纯冻干粉品质呢也是金胆级别的。
3: 我以前啊给大家讲过怎么鉴别熊胆粉的品质，那时候啊大家手里没有熊胆粉，哎，就是来

0: 来啊，听一听，没有太深刻的感觉。现在呢，大家手里拿到了我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哎，您呢可以亲自啊来品鉴一下，看看这个熊胆粉的品质怎么样。首先呢，你把啊这个药瓶打开闻一闻，是不是有一种很淡的腥味儿？为什么我说是很淡的腥味儿呢？就是这个腥味儿啊，若有若无的，绝对不是那种腥臭的气味儿。纯正的熊胆啊，是带着一点点腥味儿的。然后呢，哎，您把啊瓶里的这个熊胆粉啊倒在手心里一些，看看它是不是金黄色的粉末。这个颜色啊是金胆熊胆的一个标志。像市场上有的熊胆粉是黑色的，哎，黑绿黑绿的颜色，那个呢就不是高品质的熊胆。它是什么味儿呢？大家呢可以尝一尝，尝一点点就可以。你会感觉啊，味道很苦，良药苦口利于病。不过呢，过一会儿会儿啊，感觉到胃苦回甘，有一丝清凉感。哎，你好好啊，品一品，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我们都知道熊胆苦，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大家哎好好品一品、尝一尝呢？因为啊，这能啊辨别熊胆的品质。品质不好的熊胆，它呢光有苦味儿，没有回甘。甚至啊有腥臭味儿，而我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它虽然苦，但味苦回甘，有清凉感。尤其是以前用过其他熊胆粉的，您品一品就能知道其中的差别了。
1: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今天呢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补贴体验的第三天，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2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用于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胡老师，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这回是第一次使用熊胆粉，不知道该怎么用，您能不能教一教大家呢？
0: 当然可以。下面呢，我就再跟朋友们说一说熊胆粉的用法。首先呢来讲啊，熊胆粉既可以内服，又可以外用，而且很多的中医的古籍都有记载，说熊胆外用，去翳明目。我们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也可以用水啊调和，点眼睛，敷眼睛。但是呢，我们已经有了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了，哎，使用都非常的方便，效果也很好。大家呢可以直接用，就不用呢拿熊胆粉自己啊调制外用药了。所以我们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呢，大家呢就直接口服。口服的量呢，要根据病情的轻重来定。病情严重的呢，一天早晚用2次；病情平稳的，一天用1次就可以了。每次0.1克，也就是1瓶就足够了。如果还有不明白、不清楚自己该怎么用的，大家伙呀，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然后呢，我再说一点啊，之前呢也有患者朋友问过我说，胡老师啊，我觉得熊胆粉很苦，我把这个熊胆粉装在胶囊里吃行不行啊？我告诉大家，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啊，我们还是要直接口服。因为天然野生熊胆粉啊，它的药力非常的强大。平时呢，我们要是有咽喉疼痛、口腔溃疡之类的症状，口服天然野生熊胆粉很快啊就可以缓解。你要是口服熊胆粉治眼病，这些症状不也顺带着就给解决了吗？但是如果你说，哎呀，胡老师，我就是怕苦啊，那你用把它这个装在胶囊里装上吃也是没问题的。等到天然野生熊胆粉有效成分被身体吸收，该有的作用啊都还会有的。
1: 胡老师，那天然野生熊胆粉里面都有什么有效成分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熊胆里面的成分啊，可以说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四大名贵动物药有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现在呢，人工虎骨、人工牛黄、人工麝香呢，都已经进入市场了，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人工熊胆却不行，也就是说呢，熊胆粉根本啊无法人工合成。

0: 我们市场上看不到人工的熊胆，对不对？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用森林与树木来比喻天然野生的熊胆和人工熊胆的关系。天然野生熊胆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脱氧熊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痉、解热、消炎、保肝利胆、抗白血病等多种作用。而目前呢，合成的人工熊胆只有脱氧熊胆酸一种成分。功效上啊，对以上疾病有的呢有作用，有的呢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啊，人工熊胆根本啊代替不了天然熊胆。其中主要的呢是人工熊胆对于平肝明目的功效是没法和天然熊胆可比的。特别是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体验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它对眼病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无法替代的。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争取这次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就是要啊解决眼病患者困扰已久的难题。往大里说呢，通过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通过金胆级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减轻眼病症状，提高视力，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往小里说呢，让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将来更有尊严的活着。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还有网脱、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朋友，您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天然野生熊胆粉的体验。您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就像啊为眼病康复提速，驶上眼睛健康的快车道了。
1: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卓越效果，摆脱眼病困扰，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只要您患有急症、热症、重症眼病，久治不愈，都可以用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体验活动期间，每人限购2盒，2盒只需198元，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大家都知道哈，咱们眼病患者一般都是中老年人，身体状况呢本来就不如年轻人。那如果眼睛再不好啊，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哈，生活会更艰难。所以有了眼病，一定要尽快、尽早的进行治疗啊。
0: 大家都知道，眼睛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都很重要。它是我们人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桥梁。如果说眼睛不好，就会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如果再严重，发展到失明、看不见了，就会让生活处处充满着危险。就像呢，我每天啊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时，一些眼病患者啊就跟我说了：“哎呀，胡老师啊，我现在就是废人一个，天天啊只能在家待着，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做不了。”还有一些呢，得了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出现这个管状视野，没有余光。那大家也知道，没有余光的话，就是往前看能看到，但两边啊看不到，这样出门过马路非常的危险。那旁边看不着的话，不就很容易被车撞到了吗？也有的老人啊视力不好，还要强，看不清楚，也不想让别人伺候，晚上起夜去卫生间，结果呢发生意外摔倒了。哎呀，这都不在少数啊。而且这一摔倒往往就是最后一摔了。很多患者啊从此卧床，眼病患者很多都是生活不能自理，到时候呢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老伴和孩子。而且大家想一想，自己眼睛看不见，再下不了床，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哎呦，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是不是就感觉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废人了？有的心思重的老人就开始啊着急上火了。这样呢不光是眼病治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也会越来越重。 就连寿命也

0: 会缩短的呀。所以啊，趁现在我们有缘在栏目中结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眼病问题，别自己想，你就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个电话，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都非常的愿意帮助大家。您看一看自己到底有什么眼病啊，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能不能治，哪怕让您的视力就提高几行，哎，咱能看得清楚一点，也比不治强呀，是不是啊？万一要是失明了，您说您痛苦遭罪，那老伴儿孩子呢，是不是也跟着受拖累？所以说呀，大家呀，可千万别自己啊在家胡思乱想，有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啊给我们来电话。我也希望呢，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啊都花少钱用上好药良药，把眼病治好，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我们的专利新维药除障泽海府胶囊，也就是西医治眼奇方，我就不用多说了，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还有广大眼病患者的反馈，它的效果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很多眼病患者啊也都用过了，配合除障泽海府方，除障通脉作用非常好。那现在呢，还为大家争取到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机会，只要抢到名额，就可以用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想要加速眼病康复的患者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过呢，因为这次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报名争取的。
1: 熊胆自古以来就是极其名贵的治眼药物，一克极品野生熊胆粉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纯正的天然野生熊胆粉，这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一两熊胆一两斤，熊胆那是四大动物药之首，是要排在虎骨、牛黄、麝香前面的，可见它的珍贵了。特别是我们这次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是金胆级别的，可以说市场上品质最上乘的。但是啊，补贴体验的价格呢却是市场上最低价，如果没有厂家的成本价供应和公益基金爱心补贴，根本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而且经过几天的报名体验，现在呢所剩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数量已经不多了，也就能够维持明天一天时间。所以还没有报名体验的眼病患者朋友，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最后呢，我还要再和大家啊说几句心里话。我是真的从心底啊想帮助大家，帮助我们被眼病困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眼病患者。我希望啊尽我所能让大家呢过得好一点，哪怕只是让大家呢能看得再清楚那么一点，眼里的光线再亮一点，不管呢我付出多少努力多少辛苦，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我愿意啊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还有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来帮助解除大家的眼病痛苦，带来光明的希望。但是啊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啊本身就是靠一个缘字，医生与患者之间也靠一个缘字。我愿意帮助大家，大家呢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治疗呢？我带给大家的好药好方法，大家愿不愿意用呢？药医有缘人，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我都带给朋友们了，大家呢能不能抓紧时间给自己争取到获得健康的机会，就看你们自己了。我是真心希望大家都别错过，都别给自己留遗憾，也别给家人留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补贴体验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

0: 作一生，完善除瘴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1: 他就是除瘴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0: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瘴泽海府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1: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朋友们，节目中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张翠梅，服用除瘴泽海府方有66天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们的电话真的太不好打了。
4: 是啊，这几天啊，大家都在反映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啊，现在是野生天然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咱们这次体验啊，一共4天，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大家都在抢订名额呢。每天啊，只有前20个人才能报上名，我估计啊，今天电话会更难打的。
3: 就是啊，把我急的哦。不过我也挺幸运的，跟您打进来了。我呢就想多订点儿，毕竟198元2盒，还是野生的金胆熊胆粉。这机会不好遇呀、啊，但是场外老师不给我说，每人只能限购2盒。胡老师，这2盒也不够用啊。
4: 哎呀，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帮您啊。首先呢，熊胆粉成本在那里了，公益基金拨款的金额也是有限的，能给大家争取到的野生熊胆粉数量是极其有限，要不然呢也不会让大家限购2盒。其次呢，这次啊体验活动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所有人啊都是急切的想得到。您要是多订了，哎，就得让好几个人啊没法用得上了。您这样啊，先报上名，后续呢我还再想办法，好吧？
3: 好好好，我听您的，胡老师。说实在的，我这眼睛啊，多亏有您，我才看到希望呢。我跟你讲吧，我今年58了。我用西域之眼奇方66天了，刚开始吧、是我大姐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她呢、是你的老用户，用您这个药啊，白内障、青光眼都好了。但是刚寄回来的时候我不想用，因为我感觉自己眼睛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就不想治了，想着治了也是白花钱。
4: 哦，您是完全看不到了，还是有一些视力啊？
3: 还有一些视力的。
4: 哎呀，那就不能放弃自己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想治啊都来不及了。
3: 我大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最后啊我想要都寄来了，也是我姐的一片好心嘛，我就用上了。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我那血压一高啊就头晕，眼睛总是一阵阵的发黑，后来眼压也就高了，眼睛疼的呀，哎呀，那滋味真的都没办法。

0: 法形容，就像撞墙。
1: 哎呀，眼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啊，形成的这种疼痛确实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的。
0: 是呀，简直是生不如死啊，坐立不安的，那眼球硬的呀跟玻璃球似的。我跟你说啊，眼压最高的时候都有60多了，并且还吐得特别厉害，后来输甘露醇都降不下来了，最后没办法只能手术了。我是从2018年开始严重的，上一次视力下降一次，期间呢这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更高。
1: 嗯，哎呀，关键啊是你不能停药，也维持不了一辈子呀。眼药水啊降眼压是通过扩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啊排到眼外，药劲一过作用呢就没有了，眼压呢又会上来了。你眼压呀反复增高，压迫眼底视神经，会形成视神经萎缩。而视神经萎缩啊是致盲的重要原因，看东西啊会出现看不全，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大，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眼前啊一片漆黑，那个时候才叫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呀郭老师，我用上除障者海普方的时候，我这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眼前就是一片灰黑，那视力都没有了，视野中间那个圈也越来越小了，最后那个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半年多以后，我这左眼也受了影响，也只能看到半米左右了，对面坐个人我就能看到个黑影，还看不全呢，只能看半个人。视神经萎缩特别厉害，几乎就是瞎子了。这些年我们家的钱都花在我的眼睛上了，所以对治疗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其实啊，您过去的反复治疗呢就是方法不对，我们常说一句话，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啊，过去治疗的时候遇到挫折了现在呢就放弃，放弃了治疗就是放弃了光明。很多人啊一放弃很快啊就走向了失明了。
0: 是啊，你看我跟你说吧，我们家呢是农村的，条件也有限，关键是哎呀也不是说没治过嘛，反正都试过了都没效果啊。这回要是别人劝我的话我还真不信，但是没想到用过之后啊，我觉得您的药太神了，确实很好。我跟你讲，我用第3天的时候晚上就不觉得眼胀了，第4天早上起来呀，那眼睛就开始流分泌物了，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多，并且摸着眼球不像以前硬邦邦的了，越来越软了，一直到第12天就不排了，眼睛呢也像脱胎换骨了一样，也不疼了呀，头也不晕了，并且发现身上还有劲儿了。
1: 嗯，哎呀，知道这个时候啊，您就完全有希望了。您治疗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重新燃起希望了，选择了正确的治疗方法了。
0: 是是是，我现在就感觉心情也好了，你看我用药1个月以后，我就发现眼睛看得远了，看东西啊那轮廓比原来清楚了，用2个月以后，我都能看出来面前坐的是谁了。真的，我觉得这个药啊效果太快了。
1: 您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不通，从而啊导致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然后呢就形成了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坏死。我们现在用西医治眼奇方，就是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解决了眼病的病根儿，现在见到效果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啊，我对你的眼病啊有一点遗憾，毕竟呢您才58岁，如果早治半年，您的右眼也是有希望的。现在呢，我们就不说这个后悔的话了，关键啊把左眼保住，今后呢还能过上光明的生活。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胡老师。哎，对了，我还想问一下，我还想买药，但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呀。
1: 现在啊，除障者海普方啊，全国都是一药难求，只能啊，是你啊，拨打场外的电话去问问，看能不能争取上。这个忙呢，我就帮不上了。
0: 那您说我这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1: 已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萎缩，怎么也得用够两个周期的。现在啊，是能买多少算多少，药不能断，已经见到效果了呀。
0: 那我还是按照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吃吗？
1: 可以加量，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到时候呢，得到熊胆粉配合一起用，强强联合，效果会更快更好。那咱就聊到这儿了，还有很多的电话在等待啊，你也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啊，胡老师，我现在抓紧去打电话了，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赵富贵，服用除瘴折寒暑方这一个多月了，哎，效果挺好。哎呀，现在吧，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组织这次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啊，真是太好了，太及时了。
1: 嗯，
3: 要不然呢，你个除瘴折寒暑方吧，你说用完之后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您说说。
1: 是啊，除瘴折寒暑方啊不好买到啊，给大家在治疗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哎呀，这个事儿啊，老师心里啊一直很内疚。好在呢是帮大家争取到了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粉，可以啊先帮大家呀控制缓解一下病情。但是啊，因为数量又太少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两盒，每个地区每天啊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啊，这个熊胆粉，哎呀，真是我想问一下，真是198块钱两盒吗？我以前吧用过那熊胆粉，还不是您说这个天然野生的那个金熊胆，你都那啥还都是300多一盒呢，所以我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有点不敢太相信似的。你说？
1: 确实啊，我们这次体验的熊胆粉啊，品质是最好的，价格呢也是最低的。这和市场上的一般的熊胆粉比起来啊，我们所拿到的这款堪称是最具有性价比的。就当前市场而言，具备如此品质规格，而且呢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的天然野生熊胆粉也是绝无仅有的。
3: 胡老师啊，我以前吧，你看治眼睛的时候，大夫不给我开过那个熊胆粉，哎，我也知道这熊胆粉吧对眼睛好。你看吧，你看我就按照市场价，不行的话我按照市场价买，你看行不行？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有办法答应您，这不是拿钱啊就能解决的问题的，而是啊数量就这么多，您如果多买了肯定是有人就得不到了，毕竟啊大家都急等着用呢。所以啊咱们就先拿两盒先用着。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
3: 我有白内障，去年检查的时候吧还发现的，说眼里有那个什么悬浮物啊，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也一直在动员我呢叫我做手术。
1: 但是您没有做是不是啊？
3: 对，哎呀，我就坚持不做。为啥你说不做呢？因为吧，我两个弟弟他们也都有老年性的白内障，他们做手术了，后来吧就出现那个后发障，现在吧您都看不见啥了，哎呀，你想挽回都没办法了，哎呀，还不如人家没做手术的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你说我就没敢做。
1: 白内障啊最怕的就是出现后发障，因为啊即使是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啊眼睛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这些垃圾毒素还是没有清理出去，干眼通道依然堵塞，最终啊肯定是要反复的。
3: 我就觉得啥东西啊肯定是还是原装的好，我是这么想的，你就是换一个进口的晶体了，也不如自己的好用啊。哎呀，所以说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够吧，哎，看得路，哎，生活能自理，哎，我就满足了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也不想按这一招，我就想保守治疗。
1: 您这个白内障查出来多长时间了？
3: 哎呦， 大约这

0: 有七八年了吧。
1: 哦。
0: 现在吧，两眼视力都在0.1左右。哎，这你看这活的，整天就活在仙境中一样，雾气糟糟的。白天看东西吧，都是雾蒙蒙的，只能看个大概。哎，眼前还只能呢，就是看个轮廓吧。哎，稍微远一点的什么，那都看不清楚都。
1: 嗯，看您啊说的情况还没有达到做手术的地步，手术啊也不能说啊一味的排斥。像那种晶状体已经被完全的遮挡了，没有办法生活的情况下，那我们做置换是可以的。但是啊，您这个情况还不至于啊到做手术的那种地步。
0: 我自己吧也是这样认为的。你看孩子们吧反对，说不做手术啊眼睛就好不了。我就不相信你除了手术就不没有无药就可治了。后来吧，这不听到你这个讲座了，哎，听了很多人呢反馈信息呀，说用了您这个药以后，哎，仅剩光感的视力都提高了。我就想试一试，我就自作主张，我就买了。哎，一用吧，还真不错，这效果呀超乎想象，真挺好。
1: 嗯，哎，都有哪些改变了？
0: 哎，那些我给你简单说一下。我原来的眼睛嘛，那时候是又干又涩的，哎，黏糊糊的，睁不开眼睛。用了一周以后吧，哎，整个症状就消失了，眼睛也亮堂了，哎，也能睁开了。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你说我看手机，原来都是雾蒙蒙的，还一层，这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挺好。
1: 嗯，就是雾散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说这看东西比较清楚了。原来吧，我每天早晨呢锻炼身体的时候，站在路口从北往南看哈，什么都看不到。哎，现在能清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而且南边来的汽车呀什么的，哎，骑自行车的来个汽车呀，哎呀，我这也都能看见了，挺好。
1: 嗯，非常好啊。本身啊，您这个白内障啊就不算太严重，再加上西医治眼奇方专治眼病，善治眼病，您吸收见效就很快。效果呢就很明显，而且这次的治疗啊起到的还是标本兼治的效果。
0: 对对对，哎呀，那有今天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我就觉得吧，像我这样初级的白内障患者，大家听了你一个节目以后吧，肯定很多人都不做手术了。
1: 老人家啊，您刚刚对这个药的评价说明啊您确实是用出效果了。所以说呀，不管别人怎么说啊，实践出真知，只有自己尝试了才知道管不管用。就像我给大家举办的这次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为什么叫补贴呢？因为啊，这种金胆级别的野生熊胆粉198元两盒，可以说是市场上的最低价，不是补贴大家根本就享受不到。为什么叫体验呢？就想让大家亲自尝试一下我推荐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对眼病的真功实效。但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抢到啊。对于重症眼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哎呀，是，我也知道，我那胡老师，那你一定要帮我把名报上啊，你后续我就觉得能多买，我一定是多买点。
1: 嗯，好，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 还是赶紧啊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看看自己啊在不在这个前20名的行列。如果不在，明天啊最后一天的报名一定及早的打电话。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那就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则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再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让它能够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维族千年秘药西域治眼奇方，或者想要报名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您辛苦了，您真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啊，想尽办法给我们大家伙补贴治病啊。
1: 嗯，
3: 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幸运呢、
1: 啊。哎呀，这都是尽我的能力啊，能帮大家多少是多少啊。
3: 我昨天就拿到熊胆粉了，用了感觉特别好。
1: 哎呦，那就好。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3: 我这眼睛有问题吧，都一年多了，我已经换过有差不多五六种眼药水了，都不好使啊。遇到胡老师也是缘分。
1: 哦、
3: 我老公吧，平时就是很少听广播。那天开车的时候突然听了一次广播，就听到你的眼病节目了，回来之后就赶紧告诉我、
1: 嗯、
3: 让我打电话联系你。我这眼睛目前还没查出来其他严重问题，就是有严重的视疲劳，我现在每天眼皮抬不起来、
1: 嗯、
3: 看手机电脑屏都不行，而且还严重的害怕光，有光就流泪，光越亮眼泪流就越厉害。夏天我都不敢出门、
1: 嗯、
3: 大冬天出门还得戴个眼镜。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哎，我才51，我是干会计工作的、
1: 哦、
3: 每天吧就对着电脑、
1: 哦、
3: 我一看电脑屏吧现在就流眼泪，单位没办法给我调后勤工作了。
1: 嗯，是这样的啊，视疲劳啊在现代眼科里啊来讲基本上是查不出来什么眼病，但是从唯一的角度啊，哎，从我这么多年的眼病的治疗经验来看，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视疲劳其实啊就是眼病的最初期的阶段，所以啊一旦发生视疲劳的时候，说明啊你眼部已经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干眼通道已经受阻了、
3: 啊、
1: 这时候啊就一定要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如果说啊要用一些所谓的营养眼睛的眼药水来进行治疗的话，会把眼病耽误的。
3: 哎，确实这样，那时候我买了很多眼药水，我自己买的也有，医院开的也有，都不起啥作用啊。当时点上闭上眼是舒服，过一会儿还是不行啊，而且我感觉这几个月比以前两个月还严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3: 为啥我这些药就不好使呢？是不是我身体还有其他问题呀、
1: 啊、嗯，是这样的啊，唯一认为啊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营养物质啊是通过啊通畅的干眼通道啊去濡养眼睛的，这时候啊你眼睛和各个组织细胞啊都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哎，你就不会出现视疲劳。但是啊，当你产生视疲劳，当你用眼药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打通干眼通道，药效呢只能流于表面。所以说啊，你的眼病从来啊就没有从根本上治疗过，没有治疗它怎么能好呢？是不是啊？
3: 哎，你说的太对了，胡老师，我以前也不懂啊，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吧，正好听说每个人可以以198的这个补贴价限购两盒熊胆粉，我就赶紧报上名了、
1: 嗯、
3: 昨天已经拿到用上了。我看包装盒上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标志、
1: 嗯、
3: 旁边还有个二维码，我就用手机一扫、
1: 嗯、
3: 是这个国药准字的，而且在这个药盒上还有追溯码，我也在网上也查了查，价格比你给我们的这个价格贵多了。
1: 嗯，对啊，你还能查到核发单位是国家林业局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198元两盒是远远低于市场价的。要不是有厂家的成本价供应和公益基金的爱心捐助，大家根本不可能啊享受到这样的价格。您用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3: 哎，用上之后吧，就感觉特别舒服，和我以前滴的眼药水不太一样。这个熊胆粉就一开瓶就闻着一股淡淡的这个腥味儿，我用这温开水冲了半支，闻着那个味道更明显了，就喝起来的时候感觉带点苦味儿，还有点清凉感，后味儿是那个苦中带甜的感觉。我昨天中午和晚上各用了一次，早上睁开眼就感觉眼睛轻松多了，不像以前早上一起来眼睛就发干发痒。今天我觉得怕光也轻了，胡老师，这个熊胆粉效果实在是好，要是能用上徐畅泽海福方，那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恢复得更快了？
1: 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除胀泽海复方，您仅仅是眼病。

0: 病的最初阶段，用除胀通脉的辅助方法就轻松的解决了。熊胆粉啊，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您现有的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但是因为啊，真正天然野生的熊胆粉数量稀少，今后呢，你未必啊能得到。为了避免今后工作原因再出现视疲劳的情况，建议你啊，后续可以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啊一起配合用上。待会儿呢，你可以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问工作人员眼贴和滴眼液的情况。这个呢，是我以往啊是免费给大家发放过的。
1: 哎，好好，谢谢您，胡老师，我这赶紧就打电话问问。
0: 嗯，好，不用担心啊，比你重的眼病啊都解决了，您只要配合好，哎，就没有问题。
1: 我一定好好配合。
0: 嗯，好，再见啊。
1: 哎，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关注节目的各位，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能平肝明目，辅助除胀紫海复方，快速治疗各种重症眼病顽疾。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想报名熊胆粉的补贴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活动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刘二妹，服用除胀泽海复方快两个周期了，那效果啊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胡老师真的是谢谢你救了我，真是太感谢了，要是没有您呢，我根本治不起我的眼病啊。想想我那时候我都是也就放弃了，我不是不想治，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了。你说用上这么好的药，哎呀，胡老师啊，你真的是太善良了，遇到您呢是我的福气，知道我们的难处，半价让我用上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眼睛。哎呀，胡老师，您不知道上辈做了什么好事，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啊。
0: 哎呀，您过奖了啊。哎，这就是缘分啊，大家呢把眼睛健康的最后希望全放在我手里了，这是何等的信任啊。所以说呀，任何一个眼病患者需要我的帮忙，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尽心尽力。感谢的话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把眼病的情况跟我聊一聊。
3: 哎，行，胡老师，您为了我们用药的事啊，哎呦，到处奔波操心费力呀，又给我们争取到了熊胆粉的这个低价体验。你说198就能拿两盒高品质的熊胆粉，你说这个价格啊，我是真没有想到啊，也不敢想。如果没有您的努力呀，根本就不可能能有这么低的价格。我本来呀想多买几盒，但是听节目说一个人呢只能拿两盒。哎呀，我也能理解胡老师您的难处，我能不能够在您这儿给报个名吧？
0: 嗯，可以啊，因为啊这次熊胆粉的补贴体验这个价格呢是远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格的，所以肯定是供不应求。每天啊只有前20位朋友才有机会得到，而且呢每人限购两盒。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嗯，好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您了胡老师，你说这么多的眼病患者都指望着您呢，你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呀，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哎呦，我真的是很心疼您呢。
0: 谢谢您的关心啊。因为啊我面对的是全国的眼病患者，眼下啊是眼病的高发阶段，又有这么多的患者用不上药，我心里啊能不急吗？尤其啊是治疗眼病，不说是性命攸关，但至少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关乎咱们老百姓的幸福，关乎眼病患者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啊我是一点啊不能松懈啊，弄不上药的时候先让大家通过熊胆粉来控制一下病情。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呀， 那老伴儿走得早，孩子们呢又都不在身边，哎，这屋里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你说这几年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而且啊还怕光，还疼，那眼睛啊特别干，眼球啊都转不动了，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眼泪了。
0: 嗯，眼干啊是典型的干眼通道不通导致的，眼干的坏处很大啊，眼睛95%以上都是水，需要滋润，眼睛啊喜欢润而不喜欢干燥，眼睛得不到眼泪的滋养，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眼病了。
3: 哦，后来呀，哎呀，我跟你说老师，后来我就去药店买了那眼药水，滴上啊，当时呢能缓解一些，过一会儿啊就又不管用了，后来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是干眼症，还有白内障。哎呀，老伴儿走了以后啊，给我留下的那点钱呢，我基本上呢都治眼睛了，但是一点都没有改善呢，那眼睛还是一年不如一年了。那家里啊又没有人，想喝口热水呀、啊、都成了困难的事啊。稍微看不好啊，就把热水倒在手上了。哎呀，我那手上啊都烫了好几回的大泡喽，好几个、啊
0: 哎、
3: 做饭呢、
0: 嗯、
3: 看不清放多少水，不是做多了就是做少了，那调料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哎呀，没少闹那个尴尬的事情啊。后来呀、
0: 嗯、
3: 偶尔一次的机会呀、啊、接触到您的节目，我就赶紧打那个电话问一问那个指导老师啊，说我的情况啊能治。哎呦，我这一听我心里可高兴了，而且啊也不是特别难治，说一两个周期啊就能治好。
0: 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因为啊您是单纯的白内障干眼症，虽然病情比较重，但是单一性的眼病治疗起来呢就更容易一些。
3: 哎呀，对呀，当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没有药，等有了药啊通知我。他们工作啊特别那个细心，提前留下了我的地址，说到的时候啊可以快递送到我家、
0: 嗯、
3: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突然收到个快递，因为啊我看不太清楚，就找邻居啊来帮忙看，邻居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我当时啊我还以为是假药呢，因为啊比工作人员当初跟我说的价钱呢便宜了一半，我就打电话呀、
0: 嗯、
3: 想问一问。哎，这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寄过来的，那告诉我说、
0: 嗯、
3: 这半价药啊都是你想办法动用公益基金找人赞助，才让我们呢能够有幸的享受到了。
0: 但凡啊我们能帮到大家的，我一定会义不容辞。老百姓啊挣的钱都不容易，特别是眼病患者，很多人啊为看病啊哎都是倾家荡产，我不伸手帮大家良心上也过不去，这个呢咱们就不说了。现在药用上了吗？
3: 哎，用上了用上了，现在呀两个周期的药啊已经快用完了，那眼睛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也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吃不上饭啊喝不上水了，现在眼前呢那一点的雾啊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眼睛啊、
0: 嗯、
3: 也不干了也不疼了。
0: 这个眼睛有没有眼泪啦？
3: 哎呀，现在眼球转得特别灵活，也有眼泪了。哎呦、
0: 嗯、
3: 用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就能出门了，眼睛也不怕见那个强光了。哎呀，胡老师啊你把眼睛给我治好了，哎呦，您这个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哦。
0: 哎呦，不要这么想啊！哎，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眼科医生，可能啊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啊，我们必须啊得对每一个患者负责任，必须啊让每个人见到我们啊应该有的结果。就像啊这次野生天然熊胆粉的补贴体验一样，如果说啊、
3: 嗯、
0: 让大家自己掏钱去买天然野生的熊胆粉。第一，大家肯定是买不到道地的野生金胆熊胆粉、
3: 嗯、
0: 第二呢，198块钱两盒的价格， 就是普通的铁胆熊胆粉，大家呢也是买不到的，别说是金胆熊胆粉了。但是现在啊，机会帮大家争取到了，就看咱们自己啊能不能把握住了。
3: 哎，胡老师啊，哎呀，真的麻烦你啊，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名啊给报上，我待会儿啊就找我那个指导老师啊核实一下。
0: 嗯，放心吧，一定给您登记上。
3: 那太谢谢了。哎呀，胡老师啊，您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都会记在心里。你看这药啊本来就是挺紧缺的，我能用上啊，那真是感觉到自己太有福分了。
0: 哎，不用谢了啊，您选择虚一只眼齐方，我一定会对您啊负责任的。哎，我们这一辈子啊，一定不要留下任何遗憾。您刚才说了啊，您是一个孤寡老人，我更应该啊义不容辞的帮助您，以后好好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光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我就很欣慰了。那咱就说到这儿，赶紧打电话核实一下去吧，好吧？
3: 哎，好好，我马上打电话核实一下。那太谢谢您了，胡老师，我也知道您很忙，哎，那就不打扰你了，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嗯，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诚反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补贴体验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购2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